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你嚟拣。
3: 买，仲有就系如果必要嘅话，可以喷埋蚊怕水吓。咁啊，一旦咧就系发现皮疹、肌肉或者关节疼痛等可疑嘅症状嘅话，应该就要尽快前往正规嘅医疗机构就诊，千祈唔好拖啊！主动告知被叮咬嘅历史，咁啊近2周外出活动嘅情况，积极排查诊断嘅。为咗你屋企人，为咗你嘅亲朋戚友吓，一定系如果有相关嘅症状嘅话，马上去到医院就诊嘅。咁啊，治疗期间建议使用蚊帐又或者防蚊措施，嗱，医院就会准备呢啲嘢啦吓，防止蚊虫叮咬患者之后再传播俾其他人。防蚊灭蚊需要大家共同参与嘅，清洁水、防叮咬、早就医、守护自身以及家人健康，咁啊，就系做好呢一个防蚊措施嘅。
4: 咁啊，睇翻我哋区里边其他嘅消息。为咗查实，做好喺8月20号肇庆国际会客厅高腰优品线上专场直播前期筹备工作啊，筑牢直播带货嘅实效根基，咁充分发挥肇庆国际会客厅场景载体作用同埋肇庆国际商会嘅资源平台优势。咁就喺近日啦，我区依托两大嘅核心平台啦，联动广东广播电视台啊、广东新闻频道专业嘅电商资源，组织咗辖区5家嘅重点优品企业开展直播赋能专项行动首日闭门问诊座谈会，以面对面精准对接、手把手专业指导、心贴心纾困解惑嘅模式啦，全面优化直播产品流程同埋风险防控体系，为我哋本土企业数字化转型拓宽国内嘅贸易市场啊，保障后续专场直播圆满落地咧，筑牢咗坚实嘅基础嘅。
1: 妈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5: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6: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5: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7: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8: 夏天嘅风吹过活道镇嘅山塘口村，亦都吹进咗每一个正喺度为梦想拼搏嘅少年嘅心里边。呢个时候，若龙门楼静静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待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待人预约龙门嘅期盼。而家佢依然矗立喺田畴同青山之间，禅觉轻扬，仿佛喺度为每一位走过佢门下嘅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嘅答卷先至啱啱写下第一行。嗰啲拆过嘅题、挨过嘅嘢、许下嘅愿，都好似古楼两侧嘅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嘅远方。或者你曾经喺某个清晨路过呢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

但是你一定懂得跃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跃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爱家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早晨，早晨，
1: 早上好，
2: 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啊！
5: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6: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5: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7: 继续翻嚟会有高耀早晨本地方面的消息。近日高耀公安交管部门联合派出所、巡特警、各镇街道安办以及区金龙应急大队，在各省道、城乡接合部、农贸市场等重点区域设卡，严查无牌无证、超员闯红灯、不佩戴安全头盔等摩电违法行为。咁啊，行动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对轻微违法者耐心劝导教育，引导群众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一共查处违法732宗，劝导教育1029人，派发宣传资料1120份，查扣报废摩托车20部，无牌电动车92部。那下一步呢，我哋高腰公安将会持续开展常态化整治，守护核区道路安全畅通嘅。
0: 跟住呢就係讲返另一条消息下，再过冇几耐呢，肇庆人呢买装修材料唔再需要走嚟走去啦。因为作为高腰区8000万工程嘅重点项目之一，宾华装饰材料城依家正係全力冲刺喺九月底全面封顶嘅关键节点。那项目建成之后，将会成为高腰乃至肇庆规模最大、品类最齐全嘅一站式专业装饰材料市场。那投入使用之后，所有装修类嘅材料，包括係瓷砖啊、卫浴啊、灯色啊、油漆啊等等，都可以喺度采购到吓，从毛坯到入住需要嘅全部材料都能够帮你配齐啊！
7: 嗱，为咗推进高腰区西江画廊旅游度假区建设，按照省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标准，目前已经对沿江二路明珠广场旁边嘅智慧停车泊位，一共19个车位，车位编号031847-031865啊，进行一个撤除嘅，重新设置车道。咁啊，泊位拆除之后，呢个路段系通行路段，严禁占道停车吓。临时停放极容易造成交通拥堵或者系违章揸泊，请广大车主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嘅城市道路交通环境嘅。咁啊，去到咧就系嗰边睇到咧，你会发觉好多人都会泊喺咧就系路嘅嗰个两边吓。咁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咧，就系啱先讲到嘅呢一个19个车位咧，已经系进行拆除，变成咗呢一个咧就系通行路段吓。所以各位就要擘大你嘅眼啦，去望一望，到底边啲可以停，边啲唔可以停啦吓。
0: 冇错。咁讲翻日前由省教育厅等五部门联合举办嘅第11届全省学宪法讲义法法治课教师与法治副校长微课比赛圆满落幕啦。咁肇庆一共有五名嘅推荐选手进入咗省级嘅现场复赛，高二区三名嘅优秀法治教育工作者位列其中嘅，并且全部获得咗省级嘅奖项。咁其中一名嘅选手以全省第一嘅成绩顺利晋级，代表广东省征战全国总决赛，并且斩获全国三等奖。咁凭借省赛一等奖第一名嘅优异成绩啦，何思琪啊代表广东省奔赴全国总决赛嘅舞台，并且最终斩获全国法治副校长三等奖。嗱，所讲嘅就系呢个三等奖吓，咁啊企上咗国家级嘅领奖台啊，为肇庆同埋高腰争得咗荣誉嘅。
7: 啊，为全国第三吓。咁啊，肇庆七星岩景区咧，自从8月15号起咧，恢复夜间免费门票开放嘅。咁啊，就开放期间咧，就系暂定12月31号。咁啊，夜间开放时间咧，就系晚上嘅7点到晚上嘅10点钟。咁啊，意思系咪话8月15号起，咁啊就系到呢一个12月31号呢段时间吓开放期系嘛？咁啊，就系免门票，夜间免门票开放嘅。咁啊，市民朋友可以从东门、南门、西门登记之后免费入园吓。
5: 穿超直通车，
7: 好，翻到嚟会有穿超直通车嘅时间，我哋睇下穿超嘅最新嘅消息。
0: 喺8月14号吓，喺2026年穿超全国赛总决赛开展期间啊，高腰金利爱心慈善协会就

0: 心厚情義啊！嗱，未來高腰金利愛心慈善協會同埋金利成進足球隊將會持續以運動全能量，以公益暖人心、讓温情同埋熱愛咧一路傳遞嘅。
1: 好啦，稍後喺8:30翻嚟之後會有一 part 嘅天氣情報嘅。

0: 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

0: 分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鸡食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嘅时候先嚟翻个温暖嘅微笑，
7: 阳光早晨，
6: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嚟翻个充满正能量嘅微笑，
8: 你是最好的，加油！
6: 出门嘅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嘅微笑，
9: 我翻工啦，拜拜。
6: 遇到久未见面嘅朋友，送上最真挚嘅微笑，
10: 嗨，好耐冇见啦。
6: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10: 真系多谢晒啦。
6: 微笑系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系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1: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2: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11: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2: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11: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2: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11: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12: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3: 现时见到咧就直播室窗外仲有天阴阴嘅吓，几舒服下嘅气温。咁究竟呢一个星期啦，会唔会再次有高温嚟临咧？同埋呢个星期天气展望又系点样嘅咧？马上问一问专业人士啊！早晨，员工。
14: 早上好。
13: 系咁，首先啦，麻烦你同我哋回顾翻过去嘅呢个周末啊，你哋气象部门所监测到嘅我哋高腰区嘅气温变化情况好吗？
14: 周末两天的话，我区是以多云间晴天气为主。其中周六是出现一个分散雷阵雨，周日是以高温晴热天气为主，局部有雷雨天气。16日高腰国家基本暂录的最高气温是36度，目前我区的高温黄色预警信号生效中。
13: 咁据闻呢就好似话嚟緊嘅呢一个星期啦，又会有一波嘅降雨过程啊。目前呢你哋气象部门所掌握到嘅呢啲气象资料，可唔可以同我哋预测下呢个星期嘅天气展望呢？
14: 预计未来几天的话，我区是雷雨频繁。具体预报今天白天多云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大，气温26到35度。18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5度。19日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气温26到34度。展望20日，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
13: 咁啊。

0: 啱先员工讲到啊，嚟紧嘅呢几日啦，就雷雨频繁嘅，各位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最新嘅预报预警嘅消息嘅。关注同埋建议方面啊，提醒我哋广大市民朋友应该注意咩呢？员工，
1: 天气炎热，要注意防暑降温；雷雨频繁，要注意防御局地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引发的灾害。
0: OK， 呢part嘅天气情报，唔该晒员工带嚟嘅详尽介绍啊！我哋下一次嘅连线再见啦，拜拜。

0: 最近基孔肯亚热病例增多，我哋该点样预防呢？
1: 预防嘅关键系防蚊灭蚊，呢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0: 具体又应该点样做呢？
1: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嘅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嘅时候着浅色嘅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0: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1: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2: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3: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4: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3: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5: 好啦，半点翻嚟之后，继续会有高腰早晨。嗱，近日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同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发布，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安全事件应急预案试行，目的就是为大湾区内地九市急需港澳药械的临床使用建立一套专门的应急管理体系。预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试行期是3年。预案在广东省既有药品安全应急管理体系框架之下，针对港澳药械通政策下进口港澳药械的特点，进行了制度上的细化和补充。预案明确了应急响应的定量启动标准，并明确指定医疗机构为急需港澳药械临床使用安全事件的第一责任主体。
6: 讲到在8月16日，即是昨晚，海宁岛札幌国家级的中心渔港新高庄码头第24届南海阳光开渔季开渔令发布活动现场相当之热闹。昨日中午的12点，随着一声令下，霎时之间汽笛长鸣，千帆竞渡，为期3.5个月的2026年南海复季休渔期正式结束了。全省沿海各地的数万艘鹰休渔船同步有序驶离渔港，劈波斩浪奔赴南海的深海。他们满载着渔民的丰收期望，奔赴大海，开启新一轮的耕海征程。除了开渔令发布之外，第24届南海阳光开渔季精心筹备了15项的活动，规模、种类和数量创了历年的新高，包括全国的冲浪锦标赛、西海岸海洋运动会、滨海欢乐嘉年华等等的配套活动将会轮番上演。
5: 咁喺背后咧，复季休渔期间咧，中国海警局南海分局始终将人民利益放喺首位，统筹南基岸线力量，构建立体巡控体系，联合公安渔业执法机构等多次开展专项执法行动，一共动用舰艇8452艘次执行休渔执法任务，查办涉渔案件171起，其中行政案件108起，刑事案件有63起，查获违规的船舶265部，没收渔获物249几吨咁下，哇，都好重啊，249几吨下。咁就系复季休渔结束，唔系执法监管嘅休止符，而系渔业资源保护嘅新起点。南海分局将会以新修订嘅渔业法为依据，咁持续保持对非法捕捞嘅高压严打态势，严格执法同埋热情服务相结合，坚决守好南海嘅碧海银滩同埋渔民群众嘅蓝色粮仓，让海洋生态更加和谐，渔业发展更加可持续，以实际行动为海洋强国建设贡献。

0: 力量嘅。
1: 就喺近日啊，8月14日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喺喀什国际会展中心正式开馆啦。作为哈交会首个主宾省啊，广东一共组织咗304家企业参展嘅，一共展示嘅面积超过1000平方米，创历年嘅新高啊。咁其中小家电形象馆内19家嘅广东企业首次以集群品牌模式集中亮相，咁展区内就人流不断嘅，唔少中外客商驻足询问上手体验。唔同于传统嘅展销模式啊，呢一次参展企业啦，普遍淡化咗大而全嘅产品铺陈啊，转而突出适配性，咁展品啦贴近本地嘅生活场景，注重让客商上手体验。
0: 毕竟咧就系南方同埋就系新疆啊。北方嗰邊嘅呢一個飲食習慣唔同，所用到嘅呢一個器械都唔同啊，即係廚具啊。咁美的集團烏魯木齊運營中心小家電業務經理郭一凡就話：呢個係美的第一次參加呢個客交會，中亞同埋南亞市場嗰邊嘅呢一個飲食習慣同國內差異好大，絕大多數都係以呢一個咧就係簡便飯為主，所以咧就好似話係呢一個電飯煲啊、電壓力鍋啊等喺嗰度嘅區域咧就唔係好適用啦嚇，反而就係微波爐同埋烤箱更加貼合當地嘅需求。咁佢話參展唔係為咗展示，而係一次咧就係摸清市場脾氣嘅調研。咁另一個電器就係小紅電器咧，就針對渣飯啊同埋烤囊、新疆烤囊下等本地特色美食，專門推出咗1.5星同埋3星規格嘅電飯鍋嚇，以適配後生消費群體嘅日常烹飪需求嘅。
1: 跟住咧，關注下省運會嘅沙灘排球項目嘅最新進展嚇。喺8月15日，廣東省第17届運動會競技體育組沙灘排球賽事喺茂名嘅新城一灘景區火熱開賽啊！嗱，呢一個嚟自9個地級市嘅114名青少年沙灘排球嘅健兒啦，齊聚濱海啊茂名展開較量。咁賽事將會持續到8月19日。講翻呢一屆嘅賽事啦，係省運會極具濱海特色嘅重點項目之一嚇。講到呢一個新城一灘啦，就係呢個景區嚇，水清沙白啊，灘長灣闊啊，曾經為中國沙灘排球嘅集訓地嚟嘅。喺2000年咧，首屆全國沙灘排球錦標賽喺呢度舉辦。2001、2002世界女子沙灘排球公開賽連續2屆落户喺呢一度。2019年亞洲沙灘排球嘅錦標賽亦都喺呢度舉行嘅。
0: 讲到话一啲嘅香港嘅女神级吓，咪比如话系朱茵啊，同埋黎姿啊呢啲吓，咪同埋其他嘅嗰、那个一啲嘅嗰个香港明星嘅话咧，我哋可能仲保留紧佢嘅呢一个后生嘅嗰个样吓，系咯，只要你一回忆翻咧，就会觉得就系咁嘅样噶啦吓。咪但系咧就系、是、今日睇到就系王祖贤嗰、那个咧就系、是、现场嘅嗰个访谈嘅嗰个咧图片啦，哇，我觉得佢好似。都仲係好後生咁樣喎，係咯，講到就話喺15日喺廣州舉行嘅遊戲 IP 天下18周年玩家生態會上面，王祖賢係現身圓桌交流，同楊迪天下 IP 製作人色人聲等等人嚇、啊、製作咗人聲一嚇、啊、等等人咧，就係共同談起 AI 數字影像短片善影嘅幕後故事。咁啊，善影就係採用王祖賢授權 AI 形象出演，咁啊蘇柏黎配音嘅方式完成嘅。咁啊，短片入面咧，從黑髮到白髮嘅數字形象跨越時間出現，亦都令到王祖賢第一次以新嘅方式重新觀看自己嘅。
1: 咁王祖贤喺现场讲到啦，第一次吓、自己觉得好震撼啊！从黑发到白发嘅变化，令佢感受到人生就好似恍如隔世呢一种嘅岁月感啊！对佢嚟讲，呢一次合作并唔只系让自己过去嘅银幕形象再重演，更好似一次让一段已经流传喺观众记忆当中嘅经典，借助新嘅媒介同当下重新建立一个连接嘅关系。咁佢仲讲到自己系一个比较喜欢新事物嘅人啊，亦都好中意起身念旧吓。经典始终喺嗰度嘅，而 AI 带嚟嘅另一种观看同埋表达嘅可能，面对数字形象同真人之间嘅差异，希望咧佢话可以俾到大家一啲新嘅吓选择吓，同埋咧啲新嘅空间吓。
2: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3: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4: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盆、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5: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文烟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

0: 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滅蚊虫、防灯格，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2: 早晨，早晨，
3: 早上好，
4: 早晨，
5: 早上好，
6: 早晨啊！
7: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8: 条条新鲜资讯，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7: 高耀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9: 国内方面的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会在18号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号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事领馆将会下半期致哀。
10: 在昨天的早晨，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申抵达北京了，开始为期八天的访华行程。此访是诺沃亚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之下，中厄关系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双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的协定。中国是厄瓜多尔第二大的贸易伙伴，对厄瓜多尔出口汽车以及零部件、机电产品、钢材等等。同时，厄瓜多尔是中国在拉美第八大的贸易伙伴，向中国出口原油、对虾、矿产等等。就在去年，中厄两边的贸易额为173.3亿美元，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的成果丰硕。外交部方面就表示，今年是中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第10个年头，中方期待通过这一次的访问进一步夯实了两国政治互信、耕续传统的友谊，推动中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更好地造福两国的人民。
9: 8月5号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余氏书院相关问题，当日当地成立联合调查组开展线索核查、调查取证、溯源摸排等工作。调查组经过调查之后，发布了如下通报。依据查明的事实，余氏书院是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这个名，通过长期班、短期班、讲座等形式，分期分批开展封闭式的培训，目前已经被依法关停。在训学员已经全部返回。经调查举证，余氏书院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等三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在8月7号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调查过程当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在度进一步侦办当中。
10: 睇翻全国嘅天气嘅走势，根据中央气象部门喺琴日嘅消息，预计未来三日，浙江嘅东部、福建东部、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较强嘅降雨，其中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等多地降雨。上述部分地区并有短时嘅强降雨、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嘅天气，要注意防范暴雨、风暴等次生灾害，并且对要关注对交通、旅游、户外活动等等嘅影响嘅。
9: 水利部同中国气象局在8月16号的傍晚6点钟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8月16号的晚上8点钟到8月17号的这个晚上8点钟，即是24个钟头之内，广东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比较大，有黄色预警信号。其中四川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亦都可能因为局地短历时的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做好这个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的。
10: 自然资源部和中国气象局在昨日下午6点联合发布了黄色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的。那预计从8月16号晚上的8点到17号晚上8点，四川的中北部、云南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气象是较高的，达到黄色的预警。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要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的防御工作，请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的风险预警的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的预警地区。黄色预警区内的人员要随时关注预警信息的变化，同时要注意警示标志，避免在沟曲、斜坡、陡崖、陡坎等高风险的地带逗留。
9: 为了协助做好河南的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这个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应急管理部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八支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排涝力量、陕西机动排涝队以及徐工集团、焦作华余和湖南迪沃等，共计就是13支的排涝力量，总排涝能力大约是每个钟头22万立方米，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护力量已经在一个昨日的上午九点钟全部抵达，并且投入一个排涝的工作的。
10: 好啦，睇返國際方面嘅消息下，當地時間16號，韓國政府人士就表示，數名嘅朝鮮軍人日前越過咗東部地區軍事分界線，韓軍隨後鳴槍警告。據了解，呢個係今年以嚟韓軍首次因為朝軍越界實施嘅警告射擊嘅。朝鮮2023年底提出咗將韓朝關係定性為完全敵對關係之後，朝鮮軍人2024至2025年连喺军分线一带推进边境嘅要塞化，喺呢个过程当中频繁越过呢一个军分线，咁仅系旧年发生咗17次咁多嘅。按照韩军方嘅交战规则啦，喺呢一个朝鲜军人出现接近军分线等越线嘅迹象嗰时候，韩方发出广播警告，一旦越线就实施警告射击，并且采取驱离嘅措施。目前咧，朝方尚未对呢个事件发表任何嘅评论。
9: 当地时间的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就说，美军已经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亚曼湾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亦都绝对不会允许这类情况的发生。好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同大家讲到呢一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啦，
10: 听日再见啦，拜拜，
9: 多谢各位收听，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

0: 要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晚上开车小心啲啊！做咩急刹啊？
6: 唉，又似你啊！头先嗰部车啊，开住远光灯，整到我眼都盲晒，路都睇唔清啊！咁咪急刹咯。
5: 咁啊系啊！如果开住远光灯会车，会使到对方司机啊瞬间致盲，至少啊2秒时间里边，等于眯埋只眼开车，好牙烟噶。
6: 冇错啦，总之傍晚车速永远要比开远光灯更加安全啊！
7: 正确使用汽车灯光，保护自身的安全，共同营造出一个井然有序的交通环境。

0: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1: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0: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1: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0: 外加一零五九，
1: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斤嘅官

0: 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如果见到有人溺水应该怎样去施救呢？第一，发现有人溺水之后要马上拿出手机拨打120电话，打完电话之后迅速投入抢救当中，但要注意方法。第二，施救者落水之后不要从溺水者的正面靠近，应该从后面或者是侧面包抄施救，以仰泳的方式将溺水者带到安全的地方。第三，救援的时候最好将溺水者向上托出水面的同时自己主动下沉，溺水者一旦呼吸到空气就不会拼命挣扎的了，这个时候施救者再看时机完成救助。第四，在救助过程当中一定要使溺水者的头面部露出水面，保证他顺利呼吸，减轻溺水者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减少挣扎，使施救者节省体力，顺利地脱离险境。第五，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救人者不熟悉水性或者水域情况，千祈不要贸贸然落水，否则不单止救不到人，反而徒增伤亡。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爸爸妈妈都去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3: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0: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1: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0: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啦，好唔好啊？
1: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0: 喂，老婆啊，咩事啊？
2: 点解你仲唔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0: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2: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0: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常回家看看。
3: 人生应该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4: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3: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3: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一。

0: 优品会
1: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1: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1: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1: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3: 爱需要勇气。
4: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2: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4: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3: 爱需要坚持。
2: 怎么是你？
5: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3: 爱需要奉献。
2: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8: 我愿意，
3: 我愿意。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端茄城花生油就系
4: 香，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

0: 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3: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2: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3: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4: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2: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3: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
5: 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2: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1: 张总，机票订好了。
2: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3: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2: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3: 爱家1059。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揸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哇 ，Chanel 口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蚊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4: 好，仲起咗虚假销售嘅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唔好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杰初。人生的路靠自己一步步走，真正能保护你的是你自己的人格选择和文化选择。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中午12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树木是阻挡风沙的忠诚卫士，
2: 树木是净化空气的天然氧吧，
1: 树木是防止水土流失的坚强后盾。
2: 多一片绿叶，多一份温馨，
3: 植树造林，等我们一起行动啦。
4: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纷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5: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空智大师听元真发布命令，话要同明教打，佢喺权衡轻重，话说大声话：空文方丈已经俾呢个叛徒元真捉咗，众弟子先捉呢个叛徒，然后再救方丈。霎时之间，峰顶上好似七国咁乱啦。张无忌见到周芷若瘫喺地下嚟，神情显得十分沮丧失意，好唔忍心，就上前解开佢嘅穴道，扶佢起身。周芷若推开佢只手，就自己行翻到峨眉嗰班弟子里边啦。只听见谢逊高声话：今日嘅事，完全是成坤同我两个人引起的，种种恩怨纠缠应该由我们两个人去了结。师父，我一身本事是你教的，成坤，我全家是你杀的，你的大恩大仇，今日我们两个人来算个总账啦。成坤见空智不顾一切咁发出号令，终归少林寺僧众里面正派嘅人多得多，自己嘅党羽都唔到全子僧众一成，睇嚟接掌少林方丈嘅阴谋，终于都系竹篮打水一场空嘅啫。佢谂：谢逊作恶多端，我如果制服咗佢，大可以将一切罪行冚唪唥推喺佢个头上。佢个武功都系我教嘅，佢双眼又盲咗，唔通我仲对付唔到佢咩？于是话：谢逊，江湖上有几多英雄好汉俾你杀死嘅？今日仲引埋明教嘅大批魔头嚟到少林扰乱佛门福地，同天下英雄为敌。我好后悔当年教晓你嘅武功，今时今日我非要清理门户，处理你呢个欺师灭祖嘅逆徒不可。讲完大踏步行到谢逊面前，谢逊高声话：四方英雄听住，我谢逊嘅武功本来系呢位成坤师傅教嘅，但是他逼奸我老婆不遂，就杀了我父母妻儿，至尊虽然是亲，总亲不过亲生的爹娘，我找他报仇应不应该啊？四围的群雄崩然大叫啊：应该报仇，应该报仇。成坤一言不发，呼咁一掌就向住谢逊头上劈过去，谢逊个头一侧，将顶门要害避开咗，啪咁一声，呢一掌打喺佢个膊头上边。谢逊哼咗声，并冇还手。佢话：成坤，当年你教我呢招长虹惊天嘅时候，话如果打中敌人，就要用混元一气功打伤敌人嘅。 你点解唔运功啊？吓，系咪年纪老咗，无功可运啦、啊？原来成坤第一招只系虚招，佢冇谂到对方竟然唔闪唔避，一击而中。但系佢呢一招完全冇用到劲力嘅，所以谢逊并冇受伤。成坤立即左手虚引，右手一掌拍出去，谢逊打直个身避开，仍然冇还招。成坤双腿连环踢出，啪啪两声，谢逊嘅小掩连中两腿。呢两腿嘅劲力啊，厉害到无比啊！唔怕个谢逊体格粗壮，亦都顶唔住啦。咁嘅声，呕咗大啖鲜血出嚟。张无忌好着急咁叫：义父啊，还招啦！你点可以一味挨打唔还手嘅啫？谢逊嘅身体摇晃咗几下，苦笑住话：佢系我师父，受佢两腿一掌，本来好应该嘅。啊！突然间长啸一声，挥掌直劈过去。成坤嘅心谂：真系弊啦！我以为佢对我仇深似海，一上嚟就会搏命嘅。早知佢肯让我三招，我先头为咩唔落杀手？搞到而家失咗咁好机会添。佢见谢逊呢一掌嚟得凌厉，立即左手斜引，射开佢嘅掌力，身体转咗半个圈，已经转到佢嘅后边啦。虾佢眼盲唔见到嘢。一掌无声无息咁喺个背后按过去，哈！谢逊就好似亲眼见到咁嘅，反脚踢出，成坤啊，扑声跳高，从半空中好似麻蚁一样咁扑落嚟。佢年过七十，身手嗰种矫捷法啊，完全唔输蚀俾少年啊！谢逊双手向上一托。咁成坤下击嘅势头俾佢拦咗，又弹翻上去，喺半空中轻轻一个回旋，又扑击落嚟啦。两个人一搭上个手，二快打快，转瞬之间就拆咗七八十招啦。谢逊双眼虽然系见唔到嘢啊，但系佢一身武功完。

完全系成坤教嘅，佢嘅拳脚成坤啊固然系熟悉啦，而成坤嘅各种招数，佢样样都心中有数啊。事过几十年，两人嘅内功修为都大有进步，拳脚嘅招数仲系本门嘅解数。谢逊就唔使用眼，就知道自己呢一掌打过去，对方会点样嚟拆招，而跟住嚟嘅嗰一招呢？多数是那几项变化之中的一项，加上个年纪比成坤年轻十几岁，气血就比较旺，在冰火岛上奇寒酷热的锻炼，对于内力修为大有好处，因此一百几招之中一啲都冇落下风。谢逊和成坤仇深似海，佢苦苦咁等候了几十年，直到而家先至同佢交上一手。张无忌本来估计佢一定会唔要命咁打，同成坤打到两败俱伤嘅。点知一招一式都沉稳飞上，将门户啊守得极之严密。张无忌初时啊都觉得诧异啊，又睇咗几十招，哦，佢明白啦，成坤武功之强，几乎已经唔输俾道厄、道能等三位高僧，谢逊如果一上嚟就称血气之勇，恐怕支持唔到三百招以上嘅。显然谢逊心里边仇恨越深，手上就越发谨慎，恐怕自己被成坤杀咗先，就报唔到父母妻儿嘅血仇啊！当插到二百几招嘅时候，谢逊大喝一声，呼咁啊拳击出。空洞派的关能大声话：是七伤拳啦！见谢逊左右双拳连续击出，威猛无比，空洞诸佬互相望下都吃咗惊，不由得自愧不如咯。成坤就连避三拳，等佢又试一拳打到嘅时候，就掌平推出去，啪咁一声，拳掌相交。谢逊就须发竖起，威风凛凛咁企喺处唔喐。成坤呢，佢话连退三步。旁观群雄之中啊，好等都喝起彩嚟啦。谢逊同成坤有仇嘅经过同原因，喺呢个时候已经全片江湖啦。众人虽然嬲谢逊出手太辣，滥伤无辜，不过亦觉得佢嘅遭遇呢太过惨。成坤呢亦太过艰险，所以除了亲友被谢逊杀死的那些人之外，大半都是希望他得胜的。谢逊冲上三步，又似虎虎两拳击出去，成坤就还了两掌，又再退了三步。张无忌想，弊了，成坤使的是少林九阳功，那些是他拜空见神僧为师之后学回来的功夫，而父却是未学过的。谢逊练七伤拳的时候为了速成，当年就受了内伤，拳力之中本来就有缺陷，成坤就知道其中关键所在，就特登示弱，而将少林九阳功使出来。谢逊每一拳打出去，成坤守他的拳力的七成，以少林九阳功来化解，咁其余嗰三成呢就反击返去。谢逊苦苦苦打出十二拳，成坤就连退几十步。睇上嚟似乎谢逊大占上风啊，其实呢内伤就越受越重啦。张无忌焦急到乜嘢咁，呢个义父一生梦寐以求嘅复仇机会，自己无论如何唔能够插手帮佢嘅，但係咁样再去斗几十拳落去，谢逊势必呕血而死㗎喎。孔子突然间话：元真，我师兄当年教你少林九阳功係教你用嚟害人㗎咩？成坤冷笑话：我恩师俾七伤拳打死，今日我係为恩师报仇雪耻呀。赵敏突然间大叫话：空见神僧的九阳功叻过你好多，佢点解唔能够抵挡七伤拳啊？空见大师啊，

0: 系俾你呢个奸贼害死嘅。你呃佢老人家出逃化解冤孽，呃佢挨打唔还手啫嘛。咦呀，你睇下你睇下，你后面嗰个人系边个？成面都系血，指住你嘅背心啊，佢好嬲啊！啊，佢唔系空战神僧咩？
1: 成坤明知系假嘅，但佢做咗呢件亏心事之后，不免内疚神明，不由自主咁打咗个冷震。正喺呢个时候，谢逊又一拳打到嚟，成坤系出掌挡格，身子轻轻晃一晃，竟然冇后退到。佢分心真系走错咗，俾呢一拳打到胸口气血翻涌，立即展开轻身功夫喺谢逊身边游走。过咗阵先至将气息调匀翻咋。赵敏大声话：
0: 空见神僧啊，你紧紧咁盯住佢啦，冇错啦，冇错，就系咁样。呢佢条颈处吹啲冷风啦嘛，你死喺徒弟手下，佢亦必定系死喺徒弟手下嘅。呢叫做一报还一报，天公有眼啊，真系报应不爽噶。
1: 成坤啊，俾佢叫到啊，心都寒晒，疑心生暗鬼。好似觉得条颈处果然有阵阵冷风吹过嚟咁嘅，喺忙乱之间啊，一时谂唔到喺山顶上边终年山风不绝，加之佢两个人跳来跳去咁打斗，后边就自然有风噶啦。赵敏见到佢稍为迟疑，又叫话：
0: 哎呀，成坤啊，你拧转头嚟睇下后边，你唔敢拧转头咧。你睇下地下黑影啊，点解你哋两个人打斗有三个黑影嘅？
1: 成坤情不自禁咁耷低头睇下，果然见到两个人影之中多咗黑影，个心一窒。谢逊已经一拳打到嚟啦，成坤啊嚟唔切拆解，硬碰硬咁还拳迎击，嘣咁嘅声，两个人都用真力对抗，个身都摆咗摆，退后咗一步。成坤咁至睇清楚，原来嗰个黑影啊，系断咗个半阙松树嘅影嚟。成坤打咗好耐都唔赢，个心好焦躁。佢谂，佢系我嘅徒弟，双眼又盲咗，我竟然仲系奈佢唔何。我啲心腹喺旁边睇住都系唔服噶。唉，我嗰啲阴幻紫神功，嗰日就偏偏就俾张无忌呢个贼仔嘅纯阳内力破咗，否则今日又点使同谢逊打咁鬼耐呢？眼下情况险恶，唯有尽快制服呢个逆徒，先能够挟制明教，又可以乘机挑拨同佢有仇嘅人，自衰啦，亦都可以脱身自保啊！心念一动，马仲移步换形，无声无息咁向断咗个松树嗰处退咗两步。谢逊连发三拳，抢上两步，成坤又退两步，想引佢去断松嗰处棘低佢。谢逊正话想上前追击，张无忌大叫话：义父，因你俾松树棘到啊！谢逊一阵立即向旁边揽开，就系咁样迟疑咗一下。成坤已经揾到空隙啦，一掌无声无息咁拍过去，拍正谢逊胸口，掌力一吐，谢逊向后就跌啦。成坤举只脚向佢个头抌落去，谢逊碌咗碌又企翻起身，嘴角不停咁流出鲜血。成坤唔出声，右掌慢慢咁伸出去。咁谢逊同佢打斗呢，全靠熟悉招数，仲可以听风辨形。而家成坤呢一掌出手都唔系依照常法嘅，就系慢慢移到谢逊嘅面门，突然间拍落去就打正佢个膊头，打到谢逊摇咗几下，勉强撑翻住。群雄当中好多人都唔服气啊，纷纷咁嗌：你打一个盲人，用咁嘅卑鄙手段，真系唔似样啦！成坤唔理啊，又是慢慢伸手掌拍出去。谢逊定咗神咁听住， 嗰啲成

0: 揾只手掌嚟到啦，立即举手隔开。张无忌见佢满头黄发飞舞，嘴角边边都系鲜血，个心啊又愤恨又着急，知道咁样斗落去咧，佢非写成坤手下不可嘅。即系喺呢个关头，自己如果出手帮助，纵使系杀咗成坤，义父亦必定系终身觉得抱憾嘅。佢捉住赵敏嘅手，好着急咁话：快啲想个办法啦！赵敏话：你可唔可以偷发暗器，打盲咗老贼嗰双眼啊？张无忌拧拧头话：唔得噶，义父宁可死都唔俾我做呢啲咁嘅嘢噶。只见成坤又似慢慢咁一掌拍出去，赵敏话：心口。谢逊嘅右拳喺心口直击而下，但系成坤呢一掌咧冇使到准，就立即收翻去。佢连出几招慢掌，都俾赵敏讲穿咗。佢见到呢个办法无效啦，就将计就计，又出咗慢慢咁向住谢逊右膊拍过去。赵敏话：右膊。成坤左膊轻轻一喐，张无忌即刻明白啦，个大叫话：后心！谢逊听到赵敏叫嘅时候，挥右臂嚟挡架拍个右膊嗰一掌，点知成坤呢一掌咧系虚招，佢以赵敏嘅呼叫引咗谢逊嘅右手，左掌啊乘虚而入，啪咁嘅声，重重打个后心。张无忌虽然及时提醒啊，但系成坤呢一掌出招快到极，等到谢逊听见张无忌嘅叫声，已经嚟唔切变招啦。喺众人惊叫声中，谢逊一大啖鲜血喷出嚟，冚唪喷喺成坤嘅面上。成坤啊咁嘅声，仲想抹咯噃。谢逊碌咗喺地，只听见两个人大叫声，突然之间两个人一齐唔见咗。原来谢逊一搭低啊，立即抱住成坤双脚出嚟一掹，咁两个人一齐跌咗落去地牢里边啦。地牢里边嘅积水有条颈咁深嘅，一团漆黑，成坤就当堂亦好似盲咗咁，佢急足向后跳开，希望离开敌人远啲啦。但系地牢非常狭窄嘅，一跳佢个背脊砰声撞埋落石壁个树，佢立即跳起身，小腹上面就中咗一招七伤拳，哇，痛到佢入心入肺啊！成坤知道呢一拳佢受伤好重，如果再向上跳，势必连续中拳嘅啫。立即招数一变，用小琴拿手嚟同谢逊对抗。呢种小琴拿手啊，原本系喺黑暗之中埋身搏击用嘅，讲究应变奇速，眼出嚟睇唔到，但系手指、手掌、手臂、手踭，任何一处碰到敌人身体，立即系擒拿爪打，撕戳勾撞。谢逊大喝一声，亦以小擒拿手嚟对付啦。众人只听见地牢里边猛咁呼喝，夹杂住拳掌肉体相碰嘅声音，噼噼啪啪，快到不得了，大片大片啲水啊，挤上嚟。估计他们两个人都正在全速对攻，张无忌的心砰砰声乱咁跳，他想而家如果义父有什么凶险，就是想救他亦都冇可能的了。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又不能够跳落地牢帮手，急到他啊整个背脊都出晒冷汗啊。谢逊双眼已经盲了二十几年，听声辨形的功夫早就练到烂熟，用耳仔来代替双眼已经惯晒的了。在积水飞浅之下，成坤突然间就好像盲了一样咁，乱打乱揸，双方忧虑的形势即刻就变了。成坤的心好惊慌啊，一时又想不到好的办法，就将两只手臂洗到好像疾风骤雨一样，加快施展小琴拿手当中的毒招狠着。他想凭着再受你一掌，我什么都要翻上去上面来打的了。群雄一步步行近地牢，听见成坤和谢逊呼喝的声音， 不停咁喺地底传上嚟，仲系未分胜负。突然间，成坤一声惨叫，跟住两个人喺地牢里边一齐跳上嚟。喺日光之下，知成坤同谢逊都系双眼流血，大家打对面喐都唔喐。原来激斗之中啊，突然间谢逊双掌一分，抢击成坤小掩。成坤欢喜到不得了，叫一声脚，右手食中两只手指，插落谢逊双硬处。呢招双龙抢珠嘅招式本来好寻常，即系喺小擒拿手里边使出嚟呢，却系有极大威力。对方势必侧头闪避，咁佢左手兜头打横一扫，飞击中敌人太阳穴不可嘅。点知谢逊唔闪唔避，而喝一声脚。而系使出一招双龙抢珠，食中两只手指，向住佢双眼插过去。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听众朋友，广告翻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溪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0: 《倚天屠龙记》是武侠大师金庸的长篇小说，故事时间前后跨度100年，以元末群雄分起、江湖动荡为广阔背景，剧情围绕两样兵器屠龙刀和倚天剑展开，讲述了一场以倚天剑和屠龙刀掀起腥风血雨的江湖故事。以下时间敬请各位留意收听由已故港股大师张月佳播讲的金庸名著《倚天屠龙记》。
1: 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话说成坤同谢逊几乎同时使出双龙抢珠呢一招，都用食重量嘅手指插入对方双眼处。成坤两嘅手指插中谢逊眼珠，脑海里边好似电光石火咁样闪，肥啦，跟住自己双眼一捅。已经被谢逊两手指插中，两个人所受的伤完全一样的，但是谢逊双眼早就盲了的了，再被成坤两手指插中，只不过是皮肉受损而已，而成坤呢，他就变成盲人了。谢逊冷笑说，盲佬的滋味好不好过啊，呼这样拳打过去，成坤双眼见不到东西，我快点闪避，你一招七

0: 双拳正中心口，谢逊左手跟住又是一拳，成坤倒退几步，但喺断从上边个口啊狂喷鲜血。忽然听见杜鸦话：因果报应，善哉善哉！谢逊打个突，第三拳已经打出去噶啦。在半路即刻窒住，他说：我本应打你一十三拳七伤拳的，但是你的武功完全失败，双眼已经盲了，从此成为废人，再不能够在世上作恶的了，剩下那十一拳都不用打了。张无忌等见他大获全胜都欢呼起来，谢逊突然间坐在地下，全身骨骼喇喇声咁乱咁响。张无忌大吃一惊，知道佢逆运内息要散尽全身嘅武功，连忙话：义父唔好啊，唔好啊！抢上前去，就要伸手按住佢嘅背心，用九阳神功嚟制止佢。谢逊猛然间跳起身，一手自己心口搏命咁打咗一拳。即刻狂喷鲜血，张无忌连忙扶住佢，只觉得佢嘅手劲衰弱到极，显然系功夫全失，冇法子复原噶啦。谢逊指住成坤话：成坤，你杀我全家，我今日整盲你双眼，废去咗你嘅武功，用咁嚟报复师父。我一身武功是你教的，今日我自己冚唪毁了他，还返给你，从此我同你无恩无怨，你永远见不到我，我亦永远看不见你了。成坤双手揞住双眼，好痛苦地哼了一声，并没有回答。群雄你看我，我看你，边处想得到呢一场师徒搏命竟然会咁样收场？谢逊高声话：我谢逊作恶多端，本来都冇谂到有命到今日嘅。天下英雄之中，有边一位嘅亲人师友曾经俾谢某害死嘅，就请嚟攞咗谢某条命去。无忌，唔准你阻止，更加唔准你事后报复，免至增加你义父嘅罪孽啊！张无忌含住眼泪答应咗。群雄之中虽然有唔少人同佢冤仇极深，但见佢报复自己全家血仇，即系废去成坤嘅武功，而佢自己嘅武功亦都已经毁咗。如果再上前刺他一剑，打他一拳，实在不是英雄好汉的行为啊。在人丛之中，忽然一条汉子走出来，他说：谢逊，我父亲雁翎飞天刀幽老英雄被你杀死，我要为先父报仇啊。讲完走到前面，谢逊神情好凄凉咁话：冇错，凌尊确实系在下所害，请幽卿喐手啦。个姓幽嘅汉子拔刀在手，行上两步。张无忌嘅心里边一片混乱啦。如果唔出手阻止，义父就会俾呢个汉子杀死噶啦。但系咁噃。如果将呢个汉子打发咗，恐怕反而令义父有生之年更添烦恼。何况佢双眼已经盲咗，武功又全失，喺世上系咪仲有人生之乐，实在都好难讲嘅。佢周身发抖，不由自主咁亦行上两步。谢逊喝佢话：无忌，如果你阻人报仇，就是对我的大大的不孝，我死了之后，你到地牢里面仔细地看下就知道一切的了。 个姓邱嘅汉子举刀当空，突然间流起眼泪上嚟，一督口水吐喺谢逊块面鼠，佢哽咽住话：
1: 先父一世英雄，如果个老人家在天之灵，见我手刃一个武功全失嘅盲人，一定会嬲我不俏嘅。当一声单刀落地，揞住块面走翻入去人丛里边啦。跟住又有个中年妇人行出嚟，佢话：
2: 谢逊，我为我丈夫阴阳判官秦大鹏嚟报仇啊！
0: 行到谢逊面前，而家一督口水吐到佢块面树，然后大声咁喊住行开咗。张无忌见啲义父年气受辱，始终直立唔喐，个心里边痛到好似俾刀割咁。武林豪士对于生死睇得好轻嘅啫，但系点都唔能够俾人哋侮辱。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啊！呢两个人每人一督口水吐咗佢嘅面树，实在叶真系痛恨到极点啦。喺人丛当中，一个又一个咁行出嚟，叶真系痛恨到极点啦。喺人丛当中，一个又一个咁行出嚟。有啲系刮谢逊两巴，有啲系踢佢一脚，仲有人破口痛骂。谢逊系始终低头忍受，既唔退避，亦冇闹翻转头。如是者系连气三十几个人，逐个将谢逊侮辱咗翻。最后有个长须道人行出嚟，打个稽首，佢话：贫道太虚子，我两位师兄都是被谢大侠打死的。贫道今日得见谢大侠风范，觉得十分惭愧。贫道剑下亦曾经杀过无数黑白两道的豪杰。如果我找你报仇，人哋亦可以找我报仇嘅啫。讲完，拔出长剑，左手用手指弹，嘣一声，长剑断为两截。他将断剑掟在地下，向谢逊行了个礼就走了。群龙在这纷纷议论，这个太虚子在江湖上不是怎么著名的，武功竟然这么使得，更为难得的是心胸宽广，能够自责。看来再没人出来向谢逊为难的了。怎么议论都未完，在峨眉派里面一名中年尼姑行出嚟，行到谢逊前面，佢话：
2: 你同我有杀夫之仇啊！唉，我再一督口水了结咗佢算啦。
0: 讲完，一督口水向住谢逊额头吐过去，点知呢督口水啊有股劲风，中间竟然夹住一眼祖核钢钉。谢逊听到风声唔同就微微苦笑，佢并唔闪避，佢谂：我而家先至死，已经迟啦。忽然间黄影一闪，个黄衫女子突然抢钱，三咗一忽，将祖云钢钉卷喺三袖里边，喝佢话：
2: 呢位师太法名点样称呼啊？
0: 嗰、那个尼姑见到突击唔中，有啲慌慌地啦，就话：
2: 我叫做静照。黄衫女子话：哦，静照，静照啊，你出家之前嘅丈夫叫做咩咩名呢？点解俾谢大侠杀死噶？
0: 静照好嬲咁话：
2: 呢啲同你有咩关系啫？使你理咁多咩？谢大侠忏悔以前嘅罪过，如果有人为咗报父兄私有嘅大仇，就算将佢千刀万剐，谢大侠都系甘心接受嘅。旁人本来亦唔能够干预，但系如果有人心怀叵测，企图浑水摸鱼、杀人灭口，咁就人人都管得。
0: 我仲

0: 谢晋无冤无仇，何必要杀人灭？正照底下呢个口字仲未讲出，突然间知道讲错咗说话啦，连忙停口唔讲，面色惨白，不禁向周子玉望咗眼。黄三女子话：
1: 冇错啦，你同谢大侠无冤无仇，点解要杀人灭口啫？
0: 哼，峨眉派正字背十二个尼姑之中，正圆、正虚、正空、正慧、正家、正照，都系女仔出家，点会有丈夫嘅呢？正照一言不发，掉头就走。黄三女子喝佢话：
1: 咁容易就走啦！
0: 抢上两步，一掌向佢膊头抓过去。正照斜身射膊，避开咗佢呢一爪。黄三女子右手食指督佢条腰，跟住飞脚踢中咗佢脚上嘅环跳月。正照呻咗声，搭喺地下。黄三女子冷笑话：
1: 周姑娘，呢、这个杀人灭口嘅计仔好毒啊！
0: 周子玉冷冰冰咁话：
1: 正照师姐向谢逊报仇，有咩杀人灭口啫？
0: 左手一挥，佢话：
1: 呢度有无数咁多名门正派嘅弟子，都唔明白邪正嘅分别，心甘情愿同旁门妖魔混埋一齐嘅。峨眉派真系唔做啲咁嘢啊！我哋走吧啦。
0: 峨眉派人众一声答应，都企势起身。两名女弟子去扶起正照，个黄三女子亦都冇拦咗佢哋。咁周子玉率领同门就落风走咗啦。张无忌行到嗰个黄三女子面前，深深咁作咗个揖，佢话：
2: 承蒙姐姐多次帮手，大德不敢言谢啦。即系希望讲个名俾我知，以便张无忌日后怀念啫。
0: 黄三女子微微一笑，佢话：
1: 终南山后，活死人墓，神雕侠侣，绝迹江湖。
0: 讲完行咗个礼，只手一入，带埋身穿黑衫白衫嘅八名少女飘然而去。张无忌追上一步，佢话：
2: 姐姐请留步。
0: 个黄三女子冇理佢，落山走咗啦。丐帮嘅小帮主史红石大叫话：
1: 杨姐姐，杨姐姐！
0: 只听见山腰传嚟嗰个女子嘅声音话：
1: 丐帮大事，请张教主尽力周旋帮助啦。
0: 张无忌高声话：
2: 无忌遵命。
0: 嗰个女子话：
1: 多谢啦，
0: 多谢啦！呢三个字远远咁传嚟，仍然系非常清晰嘅。张无忌嘅心不由得一阵惆怅啊！空子行到成坤前边，喝佢话：
3: 元真，快啲吩咐放开方丈。
0: 老方丈如果有三长两短，你嘅罪孽就更大啦。
3: 成坤苦笑话：事情到咗咁嘅地步，大家同归于尽就系啦。而家我就算要放翻空文和尚都嚟唔切啦。你又唔系盲嘅，呢阵时你仲睇唔见啲火咩？
0: 空子打个凳，拧转头向山下一睇，果然见到寺里边黑烟同大火飙起。佢大吃一惊话：
3: 达摩堂火烛啊，快啲快啲去救火。
0: 群僧一阵大乱，纷纷就要跌落山啦。忽然见到达摩堂四围一条条白龙咁嘅水柱，一齐向住大火射过去，霎时间就将火头压咗落去啦。
3: 空智合掌念佛，佢话：阿弥陀佛，少林古刹免咗一场浩劫啊！
0: 冇几耐，知两个和尚跑上嚟山顶，禀报话：
3: 启禀师叔祖，元真手嘅叛逆纵火焚烧达摩堂，好彩好彩得到明教洪水旗下众英雄仗义，
0: 将烈火啊扑灭咗啦。孔子行到张无忌身前合十礼拜，佢话：少林千年古刹免遭火劫，都系出于张教主嘅大恩大德，合子僧侣粉身难报啊！张无忌还咗个礼，好谦虚咁话：呢啲事系应该做嘅，大师不必多礼。孔子话：空文师兄俾呢个叛徒困喺达摩院里边，火势虽然扑灭，唔知师兄嘅安危点呢？张教主同众位英雄唔该喺呢处等一等，老衲要翻去睇下至得。成坤哈哈大笑，佢话：空文嘅身上淋满咗牛油猪油，大火一起，早就系咁大啦。洪水期救得到达摩院，不过就救唔到老方丈啫。忽然喺山腰传嚟一个人嘅声音，佢话：洪水期救唔到，仲有口吐期呢？原来系范瑶嘅声音。佢个说话声音一停，就同口吐期、掌旗士颜焕跑上嚟山顶。两个人扶住一位老和尚，正是少林寺方丈空文啊！只见三个人的衣衫都烧到烂晒，胡须眼眉烧得稀稀落落，狼狈不堪啊！空子抢上去抱住空文，大声咁话：师兄，你冇事啊嘛？师弟无能，罪该万死啊！空文微笑话：全靠呢位范施主同颜施主喺地道里面穿出嚟救我啫，否则你我仲点有再见之日呢？孔子话：唉，明教后土其穿地之能，真系神奇啦！向范瑶、颜焕深深行咗个礼，多谢佢哋，又话：范施主，老僧先头无礼冒犯，请你原谅。大都万安寺之约，老和尚是不敢去的了。武林人士定落了比武的约会，如果食言不到呢，比起比武服输还要丢架万倍的。空智对范瑶冒险搭告师的大德感激到极，这才至今违约的。两个人本来互相佩服，经过这件事更加倾心接纳，从此成为至交好友。原来成坤事先计划周密，在英雄大会前夕出其不意地点了空文的穴道，将他困在达摩院里面。院里面挤满硫磺、柴草等等引火的东西，分派心腹看守用这样威胁空智，事事都听他自己的吩咐，否则立即放火烧死空文。但是以后事与愿违，一切都不是事前意料所及的，一败涂地之余，就传出号令，命令心腹放火。那个是他破釜沉舟的最后一步棋，希望群雄同僧众忙于救火，他的心腹人等就可以趁乱将他救了落山。估唔到杨逍喺大队到达少失山之前几日，就已经命令后土旗先能打咗地道，冲入少林寺里边。本来系想设法搭救谢逊嘅，但系谢逊啊唔系囚禁嘅寺内，后土旗嘅人众揾谢逊揾唔到，就乘机磨去咗十六尊罗汉像背后嘅字迹。收尾，张无忌同周子玉联手攻打金刚伏魔圈，等成坤出现，当众同空智抹咗面，赵敏同杨逍睇出嚟啦。咁两个人商量啊，就请范瑶率领洪水、后土两旗潜入寺里边搭救空文。不过成坤嘅布置系极之周密独立，达摩院嘅内外。硫磺、油、柴堆积好多，一点就咗，立即嘅满院烈火，当堂就烧死咗后土旗嘅五名教众。范瑶同颜焕冒烟突火救出空文， 但系三个人咧都俾烈火烧到胡须眼眉都窿晒。如果唔系由地道里边脱险啊，就实俾大火烧死噶啦。达摩院同埋邻近几间僧舍俾火烧咗，好彩未曾蔓延。大雄宝殿、藏经阁、罗汉堂等要地都冇波及到。空文同空智商量咗几句，传下法旨，将成坤手下嘅党羽冚唪拘咁喺后殿待命。成坤喺少林寺好耐，结纳嘅徒党实在唔少，但系头头俾人哋制服啊，方丈又出险，嗰班党羽眼见大势已去，所以边个都唔敢抗拒。喺罗汉堂首座率领僧众押送之下，垂头丧气咁落山啦。张无忌行到谢逊身边，即系叫咗声义父，就泪如雨下。谢逊笑住话：傻仔啊，你义父得到三位高僧点化，大彻大悟，毕生嘅罪孽一一化解，你应该待我欢喜至系噶嘛？有咩嘢好难过嘅呢？我废咗武功，又有咩可惜啊？啊，唔通将来再用嚟为非作歹咩？张无忌冇说话好讲啦，但个心好酸痛啊，又叫咗声义父。谢逊行到空文前边跪低，佢话：弟子罪孽深重，希望方丈收留，赐予剃度。空文仲未回答，洞厄话：
4: 你过嚟，老僧收你做徒弟。
0: 谢逊话：
3: 弟子唔敢希望咁嘅福缘啦，
0: 因为佢拜空文为师啊，乃系源自背弟子。即如果拜道厄为师呢，就跟住空字背排行，同空文、空智就师兄弟称呼啦。道厄话：
4: 空故是空，冤亦是空，我相人相，好不懵懂。
0: 谢逊打个突，佢立即领悟啦。
3: 咩师父弟子，辈份法名，对于佛家嚟讲，完全属于虚幻嘅。
0: 就讲佛偈话：
3: 师父是空，弟子是空，无罪无业，无德无功。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5: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倚天屠龙记》。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彭海燕。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阿哥，呢位系我朋友。阿哥，你好，你好。
8: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9: 嗱，你哋慢慢玩啊。
7: 咦，呢样嘢我见过、啊，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
10: 吓、啊，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走了走了。

0: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2: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3: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2: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2: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7: 我们的爸爸大大我是别人，一个人跑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6: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8: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9: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1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11: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12: 呢一刻
13: 呢一刻，
14: 你需要我哋，
15: 你需要我哋。
0: 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
1: 鸭杂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
1: 鸭杂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3: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4: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2: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3: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4: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PP 就搞掂。
6: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7: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记住啦，粤是粤语的粤，听是听歌的听啊。

说分离，不需要原因，一如相爱，没有道理。哼，我说你真的。

0: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号成功举行，8月22、29号精彩不停，继续在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号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0: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6: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唔好浪费啦。
7: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洗啊，唔好浪费啊嘛。
8: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係嘛，唔好浪费啦。
9: Dip dip dip dip dip dip doo dee dow ba doo be doo ba da da dip dip dip。
10: 自弱自弱，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11: 妈咪，我要妈咪啊！
12: 咦，咁夜啦？公主是不应该一个人在外面流眼泪的、
11: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啊。
12: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看天上面的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他们躲在云的后边，但是他们一点都不怕、你知不知道为
11: 什么？为什么？
12: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着他们等云散开。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唔好啊？
11: 好，叔叔，你系唔系天使啊？
12: 我啊，只系一个刚好路过嘅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乜嘢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嘅朋友喺你需要嘅时候陪住你嘅。
11: 总有一种声音喺你需要嘅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1: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两三点咯。
2: 仲捱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4: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4: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如果见到有人溺水应该怎样去施救呢？第一，发现有人溺水之后要马上拿出手机拨打120电话，打完电话之后迅速投入抢救当中，但要注意方法。第二，施救者落水之后

0: 从溺水者的正面靠近，应该从后面或者是侧面包抄施救，以仰泳的方式将溺水者带到安全的地方。第三，救援的时候最好将溺水者向上托出水面的同时自己主动下沉，溺水者一旦呼吸到空气就不会拼命挣扎的了，这个时候施救者再看时机完成救助。第四，在救助过程当中一定要使溺水者的头面部露出水面，保证他顺利呼吸，减轻溺水者的危机感和恐惧感，减少挣扎，使施救者节省体力，顺利地脱离险境。第五，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救人者不熟悉水性或者是水域情况，千祈不要贸贸然落水，否则不单止救不到人，反而徒增伤亡。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0: 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3: 节约粮食，从一粒米开始，
0: 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了。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0: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0: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0: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0: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3: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2: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10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3: 树木采伐无道，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2: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3: 然而有你有我，
2: 有
3: 地球就有希望，
2: 就有希望。
3: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2: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3: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2: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3: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2: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3: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2: 你我参与共同行。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来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
0: 来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真系好难饮啊！
5: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啊？
4: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5: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4: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5: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4: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5: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4: 春色
5: 云淡风轻过五天，
4: 夏日
5: 夜合花开香满庭，
4: 秋意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

0: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2: 北极熊哥哥，你还在吗？
3: 我可能准备消失了。
2: 你呢，小熊猫妹妹？我也许就要灭绝了。高鼻羚羊姐姐，为什么连你也？
4: 因为人类的非法贸易、过度开发，导致环境污染和生存环境恶化，我们就快要撑不住了。
1: 世界上百万物种濒临灭绝，每年有很多不知名的物种正在加速消失，它们能够存续下去的希望，也许就是你生产和消费习惯的一丝改变。

0: FM 105.9，全程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FM 105.9。
1: 新的一日开始了，清晨的街道就是我的奥运跑道。伯伯早晨啊。
2: 嘿，早晨啊。妹妹仔，你又出来神运了。
1: 是啊，伯伯，你的太极拳现在越来越耍家了。
3: 咦，怎么这么快搞完份计划啊？
4: 当然啦，要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一定要有健康的体魄。锻炼是我释放工作压力的最好选择。
5: 参加全民健身，唱响快乐人生。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00。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K 城

0: 先揾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哎，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4: 那我长得像谁呀？
3: 像我老婆。
4: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3: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5: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给她讲相同的一个故事。但是这一年，
3: 奶奶，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4: 小伙子，你长得好像一个人。
5: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6: 爱的声音，
7: 爱的声音，
6: 家的感受，
7: 家的感受，
8: 爱家105架。

0: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1: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0: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1: 二、用火不离人。
0: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1: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0: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1: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0: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1: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

0: 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

0: 食肆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点解食花生油就系
2: 香？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6: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7: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8: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6: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电台节目有得听，仲有得睇，
1: 系真唔系啊？
0: 梗系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开通微信视频号直播啦！想睇下一众主持嘅庐山真面目，想同我哋实时互动交流，即刻微信搜索 GYGB1059， 添加外加1059做好友，动态消息随时送到。
1: 记住系微信搜索 GYGB1059，GYGB1059 啊！
0: 同外加1059加个好友，关注点赞留言倾下偈，就系、是、咁盏鬼。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观优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鲲鱼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鲲鱼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鲲鱼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烟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鲲鱼海岸。鲲鱼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

0: 时开播，
1: 每日都有不同的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吃鱼生，
1: 我要吃白切鸡，
0: 我要吃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物质需求都不少，健康身体最重要。
4: 无毒无害有营养，食品安全要牢记。
3: 选购食品有技巧，六类产品不能要。
4: 无证无照无保障，三无食品不能要。
3: 标签不全隐患多，成分不明不能要。
4: 打开包装看质量，辨色辨味不能要。
3: 假冒伪劣防上当，以次充好不能要。
4: 露天经营易污染，卫生不严不能要。
3: 过期食品易中毒，腐败变质不能要。
4: 买卖票证记得要，投诉就找12315。
5: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6: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5: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6: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5: 爱家1059，
6: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今天我们来学习书法中规矩两个字。你们留意，规字有曲线，而矩字呢有直线。来，拿起你们的笔墨纸砚，一笔一画，规矩书写，书写规矩。规是圆，矩是方，圆包容，方端正，有规矩，成方圆。

0: 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良好道德风尚。
1: 买菜煮饭行街市，
2: 翻工放工开 OT，
1: 拖地洗衫凑细路，
2: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1: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3: 爱家就要爱生活，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钟诚。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0: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心、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0: 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和举世新进展，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您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

0: 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于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至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到七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增加值同比增长 5.3%，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和1到6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那么1到7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 2.6%， 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 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3: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4: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3: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 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 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 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6: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5: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7: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8: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8: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七方面重点工作。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行。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10: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六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把将破解未来产业的瓶颈、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9: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10: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2: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甲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甲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12: 当时这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170亩了。
11: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13: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14: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13: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14: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种粮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5: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6: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1: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一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2: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 2.91%， 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王鹏。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设第三届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点。

诸恶全转，以宋代邝金明将岳飞率领宋军抗击金兵的英勇事迹为主线，塑造了一代名将岳飞正直、忠义、孝顺、英武神勇，率领岳家军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枪挑小梁王、岳武刺字、诛仙阵大捷、直捣黄龙府等精彩情节，扣人心弦，荡气回肠。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外加1059经典系列名著联播《说岳全传》，由著名讲古大师吴克播讲。

岳云在山上见到一个细路仔，嗨，这个细路非常勇敢，武艺高强，赤手空拳就将只猛虎打死。那个细路骑嗰匹赤兔胭脂马，岳云睇见就流口水咯，于是就诈地话只猛虎是自己养大嘅，要那个细路仔用匹马来陪老虎。那个细路知道岳云是想作佢匹马，两个人就打起上嚟，两个人就约定，边个打赢嗰匹马就归边个，打下打下。

0: 嗰个细路仔突然间觉得肚饿，就停住手话：我而家肚饿啦，听日先去打。于是就约定明日再战。嗰个细路仔走咗之后，岳云落咗马，坐喺山石上边食一啲干粮，饮一啲泉水，食下饮下，觉得又攰又眼瞓，就靠喺大树旁边瞓着咗。嗨，正话两个人比武，搞到成身汗，俾山风咁一吹，成身冰冷。岳云突然间冻醒咗，即刻起身，哎呀，咁点办呢？佢忽然间想起上嚟，嗰只死老虎，嘿，有用，即刻拖咗佢嚟树底下，自己靠喺个虎身上边揽住只老虎，都唔知几暖。佢就系咁样瞓着咗啦。岳云啱啱瞓着啫，喺小路上边嚟咗两个人，前边嗰个系家人，举住重明照得好光，后边喺个悬崖，两个人要过山腰。重明火苗照得好高，照到周围都光晒，啱啱路过岳云嘅身边，嗰、那个家人扭头一睇，见一只老虎同个细路仔揽埋一堆，吓到哎呀，悬崖快啲走，老虎食紧细路啊！吓到嗰个悬崖即刻匿喺树后边，两个人震腾腾，听下听下，哎，点解一啲动静都冇嘅呢？嗰、那个悬崖就讲。你咪眼花睇错咗啊？究竟系咪真系老虎食人噶？系呢，原来冇错噶。你将重明举高啲，等我睇清楚。两个人喺树后边伸个头出嚟，向前边一起咁睇，睇下睇下，诶，睇清了，原来离冇几远嘅树上边绑住一匹马，一只老虎伸到直晒，瞓咗喺地下树，紧挨住。瞓住一个细路仔，袁凯就话：，唉，吓咗我惊添，原来一只死老虎嚟嘅。嚟，我哋过去睇下睇下。呢、这个袁凯嘅胆咪比较大啲，行埋去睇清啦。原来一个细路仔揽住一只死老虎，瞓得唔知几甜呢。哎呀，系边家嘅细路喺呢处瞓觉啊？诶，点会嚟只咁大只猛虎嘅？小公子啊，你醒啦吓、啊，醒一醒，哎、小公子起身啦，起身啦，叫咗几声，岳云先啊擘大双眼，一下爬起身，见到眼前企住两个人就问：，嗯，你哋做咩噶？原我一睇，呢、这个细路仔生得几精神，小公子啊，你点解会喺山里边瞓觉噶？你点解唔揾个村庄住一晚？系、哎、啦。呢隻老虎系咪你打死噶？
1: 唔系啊，系一个红面嘅细路仔打死嘅。哦，佢叫我喺度等佢，听日我仲要同佢比武噶。嗰、那个袁我一听就开心。
0: 哎呀，你呢个细路真系老实噶啦。如果嗰个细路听日唔嚟咧，咁你点？
1: 哦，唔会噶。嗱，佢仲将佢把刀压咧俾我添咧，梗嚟嘅。
0: 哦，系乜嘢刀啊？
1: 嗱，咁咪就系呢把刀咯。袁凯接刀一睇，成个呆晒。呢一把刀点解会喺佢嘅手上嘅咧？
0: 公子啊，使呢把刀嘅人系点样噶？佢点解要同你比武啊？
1: 岳云就将嗰个红面嘅细路点样打虎，自己又点样同佢开玩笑，后尾比武唔分胜负嘅事讲咗一遍。最后尾佢就话：哦，佢而家肚饿，翻咗屋企食饭。佢叫我喺度等佢，听日我哋再比武噶。
0: 你屋企喺边说嚟？你叫咩名啊？啊！
1: 我屋企本来就系河南商州汤阴县孝弟李永和乡岳家庄嘅，我叫做岳云。
0: 哦，岳飞、岳元帅同你系咪亲戚啊？
1: 佢系家父。
0: 哦，原来系岳公子。哎呀，失敬失敬，走走走走，去我屋企过夜吓。嚟嚟嚟，行啦行啦，起身起身。
1: 哎呀！老伯，我点敢打扰你啫？
0: 唔使客气，唔使客气。嚟，我请都请唔到。嚟啦，快啲行，快啲行。
1: 岳云亦都唔客气，将只老虎放喺马上边，跟住沿海过咗山腰，嚟到个山凹里边。
0: 哇，呢度有几百。

0: 人家。岳云跟到一个大院门前，袁凱就话：到啦，到啦，到啦！家人将战马同埋死老虎带咗入后院，袁凱就将岳云带到入大厅。岳云就问：袁凱啊，你贵姓啊？
1: 哦，我姓陈，叫做陈葵，自细都练过几日武术嘅。啊，系啦，你嚟到呢处，千祈唔好客气。嗱，岳公子，我而家叫个人出嚟，你呀、啊、一定识得佢。
0: 边个？
1: 你唔好急，唔好急，等我叫咗佢出嚟，你就认得噶啦。啊！
0: 袁凱出咗去冇几耐，就转身翻入大厅，身后边跟住个细路仔。嗰、那个细路瞓到双眼都蒙蒙松松，仲未擘开眼。岳云一睇，原来就系嗰个打老虎嘅红面细路。岳云即刻叫咗声：，诶，乜你住喺呢树噶？呢、这个时候细路仔先系擘大双眼，一睇系岳云，个心就谂：，呢、这个唔系同我打交嗰个嘢嚟嘅。佢即刻就嬲啦：，舅父啊，呢、这个嘢点解会走嚟我屋企啊？佢啊想作我匹马，
2: 混账，唔准咁冇礼貌，嚟过嚟见一见。呢、这个就系我时时对你讲嘅岳飞岳元帅嗰、那个公子岳云啊，系岳少爷。
1: 啊，岳公子啊，呢、这个细路系我嘅亲外甥，佢个老豆就系梁山伯嘅好汉大刀关胜，依家佢叫做关岭。细路唔懂事，请岳公子多多原谅啊。
0: 岳云一听开心咯，哎呀，唔怪得呢个细路仔嘅刀法咁好啦，原来佢就系关胜嘅仔嚟。陈葵呢就叫佢两个人结拜成兄弟。陈葵就问岳公子啊，你本来想去边噶？
3: 金兵要打京城啦，我想去京城打金兵咯。
0: 关宁一听就讲：哎呀，咁我都去啊，我都去啊。陈葵睨咗佢一眼就话：
2: 你个武艺仲未学成，年纪又细，唔准去。
3: 哎哟，咁唔制，我要去，我要去。
0: 岳云就话：好兄弟啊，你仲细得啲，嗱，等过三两年，你嚟揾我。陈葵就点一点头话：
2: 系啦系啦，嗱，听你阿哥嘅说话，
0: 过三两年先去啊。
2: 关宁啊，拉你嗰匹马嚟，
0: 做乜嘢？
1: 诶，你冇听到咩？你阿哥嗰匹马唔得噶啦，佢最中意你嗰匹马。身为大将，冇匹好马就等于冇双好脚嘅啫。
2: 嚟，即刻拉嚟。
3: 哦，好，得啦。佢骑我嗰匹马，即系等于我骑一样嘅啫。
0: 关宁讲完就拉咗一匹马嚟话：阿哥，俾你啦。呢、这个时候岳云就唔好意思啦，
1: 陈老伯，呢匹马仲系留俾关宁把啦。佢使嘅系青龙偃月刀同赤兔胭脂马啱啱系一套嘅，匹马俾咗我，咁佢点办？
2: 诶、哎，唔系，千里马千里人嚟骑，佢啊仲唔知道系边个时候出世咧？你有咗呢匹马，上阵就能够多杀金兵，咁就唔辜负我哋两人嘅心愿啦。
0: 岳云一睇。佢哋两个真系诚心诚意，就再冇客气，谢过咗赠马之恩。第日一早告别咗之后，就向京城进发。关宁硬系唔舍得，送咗一程又一程，先至分手翻咗去。再讲，岳云拍马加鞭上路而行，到咗下午，嚟咗个地方，周围都系山岗，树木好多。嗰条路咧好难行，突然间嗰匹马踩到陷马坑，轰隆一声，连人带马跌咗入坑里边。两边嘅铜铃一响，啦，树林里边伸出咗几把腊钩嚟到搭岳公子。吓，岳云啊大吼一声，嘿，嗰匹马就出力咁一冲，跳出咗陷马坑。岳云舞动双唇，将腊钩打开，拍马就走。各位，你话？呢班响马究竟系边个？原来就系刘裕嘅第二仔刘毅，佢因为打猎逃咗出嚟，喺呢处落草做咗山大王。

0: 佢啱啱坐喺山岗上边，睇住嗰啲流罗兵喺度张紧网，啱啱就遇到岳云蝶有一陷马坑，俾佢走甩咗。嗰、那个刘毅睇见嗰匹赤兔马都唔知几中意，即刻就提刀上马，带住流罗兵跟踪追上去。岳云走出咗山岗，一路行去，睇下天色已经黑落嚟，冇边处可以歇宿嘅，又走咗一程。望见一座大庄园，岳云就将马上加咗一边，赶到庄前，已经系黄昏时分。庄丁啱出嚟关门，岳云即刻落马向庄丁讲：我系过路，因为错过咗宿头，想话借宿一晚，望大哥方便下。庄丁就话：
1: 哦，我哋原来系好相遇嘅，
0: 之家佢已经休息咗，唔方便打搅佢。咁吧，你就喺旁边嗰间房仔树休息一晚，好唔好啊？
1: 即咁噃，冇铺过嘅噃，
0: 唔紧要嘅，有个地方休息一下，天光我就走噶啦。哦，系啦，不过呢匹马唔知点办啊？
1: 小客人啊，我哋后院亦都有牲口，等我攞啲草料嚟喂佢，咁咪得咯。
0: 哎呀，咁就真系多谢晒你啦。咁得啦，系啦，呢树叫咩地方？
1: 哦。呢度叫做巩家庄，我哋主人叫做巩志，好好客噶。
0: 小客人啊，如果你嚟早啲啊，佢一定好招呼你噶。依家就委屈下你啦，吓、啊，真系对唔住，对唔住，唔敢唔敢，真系多谢晒，多谢晒啦吓。多谢。当晚，岳云就喺巩家庄嗰处休息啦。再讲嗰、那个刘毅。唔系睇中咗岳云嗰匹赤兔马咩？佢带住流罗兵一路追上嚟，追下追下就唔见咗岳云。睇一睇天色已经黑，佢就问：前边系边处嚟啊？嗰啲流罗兵就话：系岳家庄啊！刘毅嘅心就谂啦：
2: 咦，我早就有咁嘅心噶啦，要抢巩家个女嚟做压寨夫人，今晚黑顺便将佢抢咗翻去，我不如打入庄里边抢，
1: 嚟啦，同我打入庄里边。
0: 当时嗰啲庄丁即刻就报俾庄主知，庄主就慌忙召集庄丁出庄嚟同刘毅对打。
1: 系嗰啲庄丁啊，边处打得过刘毅噶？
0: 正喺度危急嘅时候。喊杀声就惊醒咗房仔里面嗰个岳云，佢手拎双锤走咗出嚟，大喝一声：
1: 强盗边说走！
0: 举锤就打。刘毅都冇防备，有人出嚟打佢呗，俾岳云就咁一锤，当时就打成咗肉饼。嗰啲流罗兵见到头目已经死咗啦，只好四散逃走。岳云追上去打死咗五六个流罗兵，嗰、那个庄主巩志上前接住一齐翻入庄。在堂上坐定，巩志就讲：
1: 哎呀，呢位恩公，你救了我们一家的性命，希望你留下个名给我们，等我们第日报答你啊。
0: 我是岳元帅的大仔岳云。
1: 啊，哎呀，真是失敬失敬啊。啊，来人啊，快点准备酒席啊，快点快点。
0: 巩志的老婆巩安人呢，佢喺里边听到岳云打退咗贼人呗，佢就静静咁走出嚟喺后边偷睇岳云。见岳云相貌非常，即刻就派人请袁娥入去讲：
3: 我睇呢个公子年纪仲系细啲，肯定未有亲事嘅，我想招佢做女婿，你话点啊？
1: 啊，哦咁啊，咁我要出去探下佢个口气，然后先至定得落嚟噶。
0: 袁凯出咗去对岳云讲：
1: 啊，岳公子啊，我个老妻讲，如果唔系岳公子救咗我哋，咁我哋一家就性命难保咯。真系多得晒你啊！冇咩好报答，我哋夫妻两个只系生一个女，今年14岁，想话送俾公子成亲，希望公子千祈唔好推却啊！
3: 哎呀！老伯啊，婚姻大事我一定要禀告俾父母知道，我先能够答应噶。
1: 哦，唔紧要嘅，唔紧要嘅。我公子啊，我而家只要你一个信物啊，等你禀告父母之后啦，然后。

先系迎娶咁就得咯，啊！岳云就喺身边攞出十二文金太平钱奉咗上去，就话：呢啲系我阿嫲细嗰个时候俾我压惊用嘅，我就将呢啲钱做订啦。以后等太平啦，我再嚟迎娶就系啦。袁凯收咗金钱，当晚就请咗岳云入书房休息。第日，岳公子告别咗袁凯，向京城进发，就系咁样。岳云喺岳家庄杀退咗金兵，保护咗家属，又喺去京城嘅大路上边结识咗关宁，得到赤兔良马，又喺巩家庄定咗亲，杀咗奸贼刘毅，真可谓初出茅庐，威震敌胆。嗰日佢几经转折赶到嚟京城，当时金兀术嘅大军围困京城，岳云一睇金兵连营十里，京城危急，就挥动双锤直闯金营，真系所到之处金兵四散逃命，转眼就冲到两军阵前，同金兀术码头对住码头。金兀术见岳云咁样个细路喺十万大军里边如入无人之境，那个心非常佩服，即刻就问：喂，细路啊，你呢个小英雄高姓大名啊？岳云一报出自己嘅姓名，金兀术吓咗一惊，那个头即刻叭声就痛起上嚟，因为佢俾岳飞。

0: 我已经叫咗长江王杜充写咗封密信俾佢个仔杜吉，今晚黑三更半夜同我哋打开凤台门，我哋嚟个女应外合占领京城，捉住赵构。岳云佢有更大嘅本事都冇用啦。诶，系啦，嗰个杜吉系做乜嘢噶？哦，佢而家系金陵总兵，镇守凤台门。佢老豆系杜充，佢两父子都一齐归顺咗我哋，所以今晚黑包武撞板，紧打胜仗啊！哎呀，咁就太好啦，太好啦。于是金兵呢二更食战饭，三更以前都准备好，战马冚唪除甩晒嗰啲威武铃，等喺城门外边嘅树林里边。呢、这个时候，城里边嘅更楼上边仲系唔放心话：万岁啊，依臣嘅愚见仲系走为上策啊！哎呀，众卿家，朕连日行得好辛苦啊！等呼延灼嚟咗啦，我哋再商量啦。呢、这个时候，路金嚟启就话：万岁啊，呼延灼已经召到后旨啦。快啲叫佢入嚟。呼延灼入到院堂见一格，高宗就话：老卿家，你食咗饭未？
1: 万岁啊，我接旨就即刻嚟，仲未食饭。
0: 哦，咁你快啲食饭先啦。呼延灼啱啱食紧饭啫，忽然间守城嘅军士就嚟报，话金兵已经到城下。高宗一听就惊，呼延灼就话：请万岁上城观看，臣如果赢咗啦，万岁就喺度等秦王嘅大兵嚟啦；如果臣输咗，万岁就即刻出城去临安。高宗答应咗，即刻就同咗几个大臣一齐上城观战。只见杜充喺城下边高叫：
2: 喂，城里边嘅军民人等听住，四太子有令，快啲将温军送出嚟，官封皇位。如果唔系，就打破城池，鸡犬不留，后悔就嚟唔切噶啦。
0: 话声未完，城门开处，一位老将军出城，大喝一声：
3: 你系边个？敢逼吾主？
2: 我系长江王杜充，你系边个？
3: 哈哈。可怒呀，你就欠长江的奸臣，咪头睇边，唰一边向杜充的头壳顶打落去。
0: 杜充举起金刀架住，呼延灼又一边拦腰打过去。杜充招架唔住，翻身落马，金兵转身就败走。呼延灼亦都唔追赶，落马割咗人头入到城见驾。呢一次高宗就开心咯。
2: 卿家你真是神勇啦，寡人如果能够回到京城，我一定重重加封你的官职。
0: 就吩咐将杜充的首级号令在城头。再讲金兵败了回去，报给金兀术知道。金兀术就趁着带兵到了城下大叫：
3: 哎，快点送赵构出来。
0: 高宗啱啱同啲大臣喺城头上边，一见到金兀术啊，即刻话：哎呀，呢个就系金兀术啊！你快啲同我捉到佢，同我父王父兄报仇啊！我同佢有不共戴天之仇啊！
1: 呼延灼就讲：万岁，你唔好伤神，准备马匹，等神出去同佢打过。如果我赢咗佢嘅，你就可以安心喺度等待援兵；如果我输咗，万岁，你就即刻出城逃去临安，找到岳飞再逃恢复。
0: 呼延灼讲完就提鞭上马，冲出了城门，大叫一声：
3: 金兀术，咪逼我主，我来啦！
0: 金兀术一睇见一员老将，鹤发童颜，威风凛凛，那个心就好中意，即刻就问：
3: 老将军，请留低的姓名。
1: 我就是梁山伯上五虎上将呼延灼。
3: 阿叔，你快啲退兵，要你个狗命！如果唔系嘅话，我就叫你死喺边下。
1: 老将军，我系大金国阿叔四太子，久闻梁山伯聚108人，胜似同胞，人人威武，个个英雄。本王本来唔信嘅，今日见到将军，果然名不虚传。
3: 老将军，你虽然忠勇，反而俾奸臣陷害，本王。

0: 王今日劝你不如归顺金邦，我即刻封你王位，安享富贵，以乐天年，咁唔系仲好咩？金艺术，你咪多讲，我哋梁山伯个好汉，点会投降你哋汉边？跟住呼延灼就举鞭向住金艺术嘅面门打咗过去。金艺术举起金雀虎架住，两个人大战咗30几个回合。金艺术就谂：哇，呢个人真系英雄啊！如果佢喺后生嗰阵，我真系唔够佢打。两人又打咗20几个回合，呼延灼因为年老招架唔住，回马就败走。金艺术喺后边追上嚟，呼延灼啱啱上咗吊桥，唉，点知呢个吊桥年久失修，啲木头已经烂咗。呼延灼匹马一上桥，冲力太重，踏断咗桥木，嗰匹马马失前蹄，嗒一声，将呼延灼跌咗落马下。金艺术追上前一斧就将佢斩死咗。城上边嘅赵构睇见啦，慌慌张张上马出城，沿住海棠就踢走啦。正系梁山英雄呼延灼，双鞭一举扫邪恶，保送灭金杀敌寇，八尺身躯献山河。那个金艺术斩死咗呼延灼，勒住马就讲：哎呀呀！哎呀，本王唔啱啊，佢一个好汉啊，真系个英雄，而家反而死喺我手上，哎呀，可惜可惜啊！于是就命令军士收拾尸首，暂时安葬。好啦好啦，等本王得咗天下，再嚟祭葬就系啦。跟住金日术又带领大兵沿住海棠一路去追赶赵构，追咗10几里路。远远就望见赵构军神八个人喺前边走紧，赵构回头一睇，见金艺术追紧嚟，真系吓到魂飞魄散咯，插翼难逃，只要束手就擒。正喺度惊慌紧嘅时候，忽然间见到一只海船驶过嚟，啲大臣即刻叫：喂，船上嘅兄弟，快啲嚟救驾，快啲嚟救驾！海船上嘅人听见，即刻就驶埋岸边抛咗锚。军神八个人落咗马，连马都唔要啦，急急脚就落咗船。船上啲人睇见金兵将近到，即刻起矛撑高，啱啱撑嚟岸边。金艺术就赶到大叫：，船家，快啲将只船撑翻过嚟，我打上你就多啲。船上嘅人任佢哋点叫，都唔肯撑埋去，挂起风帆一直驶咗去。金艺术就讲：，哎呀，军师啊，而家我哋点追啊？殿下，我话佢哋不过直去湖南去找岳飞嘅啫，我哋不如亦都一路咁追过去就系啦。好好好，等本王先行，你在后边催住粮草，快啲嚟！军师得令，辞别咗艺术就去咗啦。那个金艺术带住人马，沿住海棠一路追过去。忽然间见到有3个打鱼佬喺度钓紧鱼，金艺术就问：喂！三位打鱼啊，本王问你有没有船只载住7个人掟咗去嗰边啊？有啊有啊，有老有嫩，一共有7、8个人，啱啱先就过咗去啫。哦、啊，好，咁麻烦你哋带我啲兵马追过去，如果捉到啦，我就打上多啲俾你哋啊。嗰3个人就谂啦噃，等我哋带佢沿住江边行，等朝信一到。哼哼，冚唪唥针死呢班金兵先得。佢想到呢处就话：好啦，咁你跟住我哋行，就带住金艺术嘅大兵一路沿住江边追去。一阵间，只见雪白嘅潮头几丈咁高，好似一埲墙咁，波涛滚滚，万马奔腾。嚟，有诗为证：怒气雄声出海门。周人云是只须云，天牌雪浪情雷号，地涌银山万马奔，上应月轮分晦朔，下临宇宙定朝分，吾征月战今何在，一曲如歌 过万处。原来这个钱塘江的潮汛非同小可，霎时间巨浪滔天，好像山崩地裂咁一声响，吓到金日述魂飞魄散，大叫一声，即刻拍马走到高的地方。那些江潮涌过来，将金日述的前队几万人马，连埋个钓鱼的三个人都被潮浪冲了过去，冚唪唥喂了大鱼。原来那三个人呢，就是朱院的院主，他盘住死扮做渔翁来引押述上当，后来高宗南渡就封了他们三个为松木场的土地。朱金竹三位上公，呢现在的古迹还在那树。那阵时金日述见中计就嬲了，哎呀，我中了渔翁的奸计，选了这么多人马，哎呀。只见军师在后面追过来就说，殿下殿下，哎呀，真吓死我了，虽然浸死了这么多人马，好在殿下没事，我们不如一直追去湖广，一定能够捉到赵构，才能够报这个仇恨的。于是就催动大兵一路追来了。再讲那个赵构皇帝好彩得到海船救回条命，他们在船上边，卢金即刻叫船家准备好午饭，君臣几个都还未吃饭的嘛，他们刚刚吃紧，前边就驶来一只大船，将只船头一撞，跳过来几个强人就想动手，啲大臣就话：你哋唔好惊亲圣驾。咩圣驾？呢个系宋朝天子，哈哈，啱啦啱啦，我哋大王啱啱想捉宋朝天子，呢几个强盗闯入仓里边，将高宗同埋几个大臣一齐捉咗落船，送翻去蛇山上咗岸，放咗入寨里边。那个大王就问：捉咗咩人啊？是宋朝的皇帝啊。那个大王一听话是宋朝的皇帝就火，往去杀了。诶，究竟有没有杀到赵构皇帝呢？听日再讲。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晚上八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和台镇都泉社区是开工节主要的举办场地之一。今天就跟随我们的村史一起了解一下这条村的历史。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走进金利镇，营造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氛围。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勇挑重担。要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0: 8月17号，肇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肇庆优化营商环境有关工作情况，并发布肇庆市持续完善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度版和2025年度肇庆市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进一步擦亮全肇办营商环境品牌，持续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助推肇庆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发布会上正式对外发布肇庆市持续完善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度版。据介绍，方案延续往年系统化改革思路，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微环境等四个方面提出50条措施。发布会还同步发布2025年度肇庆市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经严格遴选，最终确定19个典型案例予以公布。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肇庆市司法局、肇庆市商务局、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等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就肇庆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规范涉企执法检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深化营商微环境治理等内容进行详细解答。接下来，肇庆市将开展政策宣传解读，扩大全肇办营商品牌知晓度，压实各部门改革责任，逐项推动 6.0 版行动方案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持续梳理企业诉求，迭代优化营商微环境改革举措，用好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与满意度。
0: 8月17号，讲教助学筑梦金秋2026年度肇庆市高腰区讲教讲学活动在高腰区第一中学举行，对2026年度高腰区公办学校中的优秀教师及优秀学生进行奖励，进一步激励全区教师潜心育人，广大学子奋发成才。市政协副主席冼以良、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曾善杰参加活动。
1: 活动现场宣读了2026年度高腰区公办学校优秀教师及优秀学生名单，其中高中优秀教师10人、初中优秀教师12人、高考优秀学生20人、中考优秀学生20人，并举行颁奖仪式。随后，获奖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活动中，市稻香风景政协委员、同心驿站爱心委员企业家向莲塘镇夏围村进行了定向捐赠。本次活动由市政协机关第四党支部、高腰区政协机关党支部、高腰区委统战部党支部、高腰区教育局党支部联合肇庆市稻香风景政协委员、同心驿站爱心委员企业家共同支持举办，是以党建引领社会力量，助力高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高腰区始终把教育

0: 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投入改善教学硬件设施，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统筹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加快学校标准化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全区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攀升，成功创建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成为肇庆市首个通过国家评估的县区。区域教育特色化、优质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2026年新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2160个，高考本科上线率同比提升 10%， 上线人数位居全市第一，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1: 非常感谢这次的这个活动给予我们的关心和鼎力支持，让我们感受到了教育有温度，坚守有力量，奋斗有回响。我们将继续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深耕育人岗位，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更温暖的初心，用心代班，潜心育人，匠心从教，守护每一份青春的梦想，助力学子成才。
2: 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很荣幸，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是莫大的鼓舞。接下来大学生活，我也会带着这份期许继续努力学习，争取更大的成绩，为家乡争光。
3: 我是土生土长的高邀人，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教育心测家乡心，支持家乡讲教讲学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尽自己一点心意，致敬坚守一线的人民教师和激励刻苦求学的家乡学子，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增长本领，将来建设家乡。也更希望更多大家一起关注家乡教育，愿我们家乡人才辈出，越来越好。
4: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5: 我们的村市，
6: 讲到开工节，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离河台镇这里。咁离河台镇最近嘅社区都乾社区呢，亦都系开工节嘅主要举办场所之一。今日我哋嘅村市就嚟到咗河台镇嘅都乾社区，一齐嚟了解一下呢个社区有咩独特嘅历史。梁叔你好，咁我哋如果想从了解都乾嘅一个历史开始，从边度好啲呢？
7: 就从嗰间鸡眼祠开始，因为嗰度咧就系我哋原先都乾嘅始祖梁之类来到我哋都乾开村之后建嘅第一间祠堂啊，即系由于佢细啊嘛，系嘛，所以咧叫鸡眼祠。嗰个梁氏祖祠咧，就是、原先我哋嘅祖先来到都乾定居之后咧，起咗第一间祠堂嗰、那个牌匾啦。我哋村咧嗱，我哋系以梁姓为主，仲有林姓啊、温姓啊，总共系七姓人。呢七姓人咧喺嗰条村开村之后咧，和睦相处，后来咧又与时间变迁，咁后来咧我哋家族庞大咗啦，积累咗一定资金之后咧，就又重新起咗梁氏大宗祠。

我哋量次宗祠呢就始建于1524年，我哋嘅宗祠呢就是我哋嘅量次族人呢举办喜庆活动啊，比如婚嫁、添丁啊、二初二嗰啲大型嘅民间活动，等等之类嘅喜庆活动，基本喺嗰度祠堂摆大酒席。

嗱，虛耕節咧，最初佢唔係叫虛耕節，就我哋嘅始祖梁志累遷入咗都權之後咧，佢就剛剛講啦，喺七殿起咗間廟宇，叫做洪聖宮，就係為咗紀念我

嘅救命恩人洪圣。后来二初二系佢系点发展嘅咧？就我哋嘅除咗喺个寺庙供奉个洪圣之外，每年嘅农历二初二咧，定落规矩，将洪圣嗰个塑像咧抬翻我哋刀田村每个门楼咧，门楼口度，让啲群众去拜祭嘅。个名称系民间嘅叫做调菩萨。

0: 多管村的变化是很大，由之前的呢塘啊其他的呢现在改成了球场，那些那个路面啊就比以前正得很多了，就是说我们的港呢就是旧屋水道，我的孙仔出路来打球呢都往往是很方便的。
1: 好啦，今期我们的村史故事就讲到这里啦。如果你对开耕节感兴趣，欢迎你在2月初2开耕节这一日来到河台镇都桥社区这里感受一下开耕节的现场氛围。咁下一期嘅村史，你又想听边度嘅故事呢？欢迎喺评论区下边讲俾我哋听。我哋下期再见。
2: 近日，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高邀区中医院百世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在金利镇新时代广场举办，让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3: 活动设置义诊咨询、中医技术体验、中药展示品鉴及急救科普等区域。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答疑，提供个性化调理方案，艾灸、针灸、火龙罐等特色项目广受青睐，养生茶饮让群众感受岭南南药魅力。医护人员还利用人体模型演示急救流程，向群众科普应急救援技能。
4: 我是这附近的居民，来这街边逛街啊，看到这里举办中医活动，体验了中医土擦还有火龙罐，医生也很细心，希望这种活动能多举办。
5: 觉得这次活动非常好，很少有机会专门去调理，也体验了一下急救科普，这次赶上了，觉得挺幸运的，以后也懂得怎么做急救。
3: 此次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营造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氛围。未来医院将持续开展多样活动，为守护群众健康贡献中医力量。
6: 本次活动将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科学健康管理理念融入百姓日常。此举不仅是对医师节守护健康精神的一个生动践行，更让传统奇方之术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2: 近日，第三届君玉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在肇庆市高邀区火热推进。来看报道。
3: 来自各地的参赛选手在君玉海岸营销中心的专业舞台上展现自我，赛出精彩，现场气氛热情高涨，每一位参赛者满怀热忱，勇敢站上舞台，用实力追逐梦想，力争突出重围，成功晋级下一轮。活动设冠亚季军及人气优秀奖，零门槛面向全民开放声乐、舞蹈、器乐等才艺。决赛定于国庆假期，优秀节目可直通2027年广东广播电视台移动频道春晚选拔。
7: 啊，呢度个比赛氛围特别好，不管系年轻人或系年纪大点嘅，大家都玩得非常之开心，能够攞到奖咧更加好啦。就算咧冇攞到奖，我都仍然继续参加今日嘅活动，多交啲朋友，争取上春晚。
8: 真系好激动，平时咧就系自己随便玩玩，冇谂到今日现场咁专业，然后灯光一打，音乐一响，感觉自己就好似个大明星。咁而且大家嘅水平都好高啦，睇到我又好激动、好兴奋。咁希望今日可以顺利晋级，然后国庆决赛最好露一手啦。
3: 赛事以专业舞台加春晚通道为亮点，海选落地君玉海岸营销中心，配专业灯光音响与现场评审，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秀出高光。主办方连续三届以城市综合体资源反哺公共文化，让文化艺术成为高品质人居的日常注脚。
9: 国信控股集团和君玉海岸一直都秉承住一个与城市共发展、与地区共成长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所以呢我们在当地的文化体育事业以及教育事业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去做更加大的投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除了做好产品、做好楼盘以外，我们还会对于本地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作更加大的投入，期望能够有更加多的具有才艺、有才华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支持底下走出金利，面向全国。
3: 关于高邀区彩虹桥延期开放通行的通知广大市民， 原定于8月18日高腰区彩虹桥开放通行，受天气等因素影响，为保障通行安全，经研究决定桥梁开放通行时间延期至8月22日。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理解，请相互转告高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8月17日。
2: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10: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如果见到有人溺水，应该怎样去施救呢？第一，发现有人溺水之后，要马上拿出手机拨打120电话，打完电话之后迅速投入抢救当中，但要注意方法。第二，施救者落水之后，不要从溺水者的正面靠近，应该从后面或者是侧面包抄施救，以仰泳的方式将溺水者带到安全的地方。

第三，救援嗰阵咧，最好将溺水者向上托出水面嘅同时，自己主动下沉。溺水者一旦呼吸到空气咧，就唔会拼命挣扎噶啦。呢、这个时候，施救者再睇时机完成救助。第四，喺救助过程当中，一定要使溺水者嘅头面部露出水面，保证佢顺利呼吸，减轻溺水者嘅危机感同埋恐惧感，减少挣扎，使施救者节省体力。

0: 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2: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2: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时时有。

0: 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
1: 绿灯可以再等，生命不能重来。
0: 开文明车，行文明路，做文明人。
1: 少一宗事故，多一份幸福。
0: 文明交通，共建和谐。
2: 我喜欢登高，翻过这一座又是不同的风景。
3: 我喜欢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4: 追住足球，追住梦。
0: 我就喜欢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这里是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讲述者，你是聆听者。
2: 而我们都是那个少年，那个听着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少年。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最美高腰人。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肇庆发布 6.0 版全肇办营商环境政策，同步出炉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何台镇都泉社区是开工节主要的举办场地之一，今天就跟随我们的村史一起了解一下这条村的历史。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走进金利镇，营造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氛围。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人才脱颖而出，勇挑重担。要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0: 8月17号，肇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肇庆优化营商环境有关工作情况，并发布肇庆市持续完善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度版和2025年度肇庆市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进一步擦亮全肇办营商环境品牌，持续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助推肇庆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1: 发布会上正式对外发布肇庆市持续完善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度版。据介绍，方案延续往年系统化改革思路，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微环境等四个方面提出50条措施。发布会还同步发布2025年度肇庆市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经严格遴选，最终确定19个典型案例予以公布。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肇庆市司法局、肇庆市商务局、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等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就肇庆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规范涉企执法检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深化营商微环境治理等内容进行详细解答。接下来，肇庆市将开展政策宣传解读，扩大全肇办营商品牌知晓度，压实各部门改革责任，逐项推动 6.0 版行动方案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持续梳理企业诉求，迭代优化营商微环境改革举措，用好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与满意度。
0: 8月17号，讲教助学筑梦金秋，2026年度肇庆市高腰区讲教讲学活动在高腰区第一中学举行，对2026年度高腰区公办学校中的优秀教师及优秀学生进行奖励，进一步激励全区教师潜心育人，广大学子奋发成才。市政协副主席冼以良、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曾善杰参加活动。
1: 活动现场宣读了2026年度高腰区公办学校优秀教师及优秀学生名单，其中高中优秀教师10人、初中优秀教师12人、高考优秀学生20人、中考优秀学生20人，并举行颁奖仪式。随后，获奖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活动中，市稻香风景政协委员、同心驿站爱心委员企业家向莲塘镇夏围村进行了定向捐赠。本次活动由市政协机关第四党支部、高腰区政协机关党支部、高腰区委统战部党支部、高腰区教育局党支部联合肇庆市稻香风景政协委员、同心驿站爱心委员企业家共同支持举办， 是以党建引领社会力量，助力高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高腰区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投入改善教学硬件设施，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统筹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加快学校标准化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全区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攀升，成功创建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成为肇庆市首个通过国家评估的县区。区域教育特色化、优质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2026年新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2160个，高考本科上线率同比提升 10%， 上线人数位居全市第一，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2: 非常感谢这

0: 次的这个活动给予我们的关心和鼎力支持，让我们感受到了教育有温度，坚守有力量，奋斗有回响。我们将继续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深耕育人岗位，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更温暖的初心，用心代班，潜心育人，匠心从教，守护每一份青春的梦想，助力学子成才。
1: 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很荣幸，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是莫大的鼓舞。接下来大学生活，我也会带着这份期许继续努力学习，争取更大的成绩，为家乡争光。
2: 我是土生土长的高耀人，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教育心测家乡心，支持家乡讲教讲学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尽自己一点心意，致敬坚守一线的人民教师和激励刻苦求学的家乡学子，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增长本领，将来建设家乡。也更希望更多大家一起关注家乡教育，愿我们家乡人才辈出，越来越好。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4: 我们的村市，
5: 讲到开工节，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离河台镇这里。咁离河台镇最近嘅社区都乾社区呢，亦都系开耕节嘅主要举办场所之一。今日我哋嘅村市就嚟到咗河台镇嘅都乾社区，一齐嚟了解一下呢个社区有咩独特嘅历史。陈叔你好，咁我哋如果想从了解都乾嘅一个历史开始，从边度好啲呢？
6: 就从嗰间鸡眼祠开始，因为嗰度咧就系我哋原先都权嘅始祖梁之类，来到我哋都权墟村之后建嘅第一间祠堂啊，即系由于佢细啊嘛，系嘛，所以咧叫鸡眼祠。嗰、那个梁氏祖祠咧，就源自我哋嘅祖先来到都权定居之后咧，起嘅第一间祠堂嗰、那个牌匾啦。我哋村咧嗱，我哋系以梁姓为主，仲有林姓啊、温姓啊，总共系七姓人。呢七姓人咧喺嗰条村搬迁之后咧，和睦相处。后来咧又与时间变迁，咁后来咧我哋家族庞大咗啦，积累咗一定资金之后咧，就又重新起咗梁氏大宗祠。

我哋量市宗祠呢就始建于1524年，我哋嘅宗祠呢就是我哋嘅量市族人呢举办喜庆活动啊，比如婚嫁、添丁啊、二初二嗰啲大型嘅民间活动等等之类嘅喜庆活动，基本喺嗰度祠堂摆大型酒席。开耕前最初他不是叫开耕前，就我们的始祖梁志瑞迁入了刀圈之后，他就刚刚说在七边起了一间庙宇叫做洪圣宫，就是为了纪念我们的救命恩人洪圣。后来二初二是他是怎样发展的呢？就我们的除了在寺庙供奉他的洪圣之外，每年的农历二初二呢定落规矩，将洪圣嗰个塑像呢抬返我哋刀圈村每个门楼呢门楼口度，让啲群众去拜祭嘅。个名称係民间嘅叫做条菩萨。

0: 多管村的变化是很大，由之前的呢塘啊其他的呢现在改成了球场，那些公路面啊就比以前正得很多了。就是我们的港呢，即系旧屋嘅水道嗱，我啲孙仔出落嚟打球咧，都往往系好方便嘅。
1: 好啦，今期我们嘅村史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如果你对开耕节感兴趣，欢迎你喺二月初二开耕节呢一日嚟到河台镇多权社区呢度，感受一下开耕节嘅现场氛围。咁下一期嘅村史，你又想听边度嘅故事呢？欢迎喺评论区下边讲俾我哋听，我哋下期再见。
2: 近日，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高腰区中医院百世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在金利镇新时代广场举办，让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3: 活动设置义诊咨询、中医技术体验、中药展示品鉴及急救科普等区域。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答疑，提供个性化调理方案，艾灸、针灸、火龙罐等特色项目广受青睐，养生茶饮让群众感受岭南南药魅力。医护人员还利用人体模型演示急救流程，向群众科普应急救援技能。
4: 我是这附近的居民，来这街边逛街啊，看到这里举办中医活动，体验了中医土茶还有火龙罐，医生也很细心，希望这种活动能多举办。
5: 觉得这次活动非常好，很少有机会专门去调理，也体验了一下急救科普，这次赶上了，觉得挺幸运的，以后也懂得怎么做急救。
3: 此次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营造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氛围。未来医院将持续开展多样活动，为守护群众健康贡献中医力量。
6: 本次活动将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科学健康管理理念融入百姓日常。此举不仅是对医师节守护健康精神的一个生动践行，更让传统奇方之术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2: 近日，第三届君玉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在肇庆市高腰区火热推进。来看报道。
3: 来自各地的参赛选手在君玉海岸营销中心的专业舞台上展现自我，赛出精彩，现场气氛热情高涨，每一位参赛者满怀热忱，勇敢站上舞台，用实力追逐梦想，力争突出重围，成功晋级下一轮。活动设冠亚季军及人气优秀奖，零门槛面向全民开放声乐、舞蹈、器乐等才艺。决赛定于国庆假期，优秀节目可直通2027年广东广播电视台移动频道春晚选拔。
7: 这里的比赛氛围特别好，不管是年轻人或是年纪大一点的，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能够拿到奖更加好了。就算没有拿到奖，我都仍然继续参加今天的活动，多交些朋友，争取上春晚。
8: 真是很激动，平时呢就是自己随便玩玩，没想到今天现场这么专业，然后灯光一打，音乐一响，感觉自己就好像个大明星，而且大家的水平都很高，看到我又很激动很兴奋，希望今天可以顺利晋级，然后国庆决赛最好露一手啦。
3: 赛事以专业舞台加春晚通道为亮点，海选落地君玉海岸营销中心，配专业灯光音响与现场评审，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秀出高光。主办方连续三届以城市综合体资源反哺公共文化，让文化艺术成为高品质人居的日常注脚。
9: 国信控股集团和君玉海岸一直都秉承着一个与城市共发展、与地区共成长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的，所以呢我们在当地的文化体育事业以及是教育事业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去做更加大的投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除了做好产品、做好楼盘以外，我们还会对于本地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作更加大的投入，期望能够有更加多的具有才艺、有才华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支持底下走出金利，面向全国。
3: 关于高腰区彩虹桥延期开放通行的通知，广大市民，原定于8月18日高腰区

0: 彩虹桥开放通行，受天气等因素影响，为保障通行安全，经研究决定桥梁开放通行时间延期至8月22日。由此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理解，请相互转告高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8月17日。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期的爱家宝典，我是雪莹。今期节目同大家介绍，如果见到有人溺水，应该怎样去施救呢？第一，发现有人溺水之后，要马上拿出手机拨打120电话，打完电话之后迅速投入抢救当中，但要注意方法。第二，施救者落水之后，不要从溺水者的正面靠近，应该从后面或者是侧面包抄施救，以仰泳的方式将溺水者带到安全的地方。第三，救援嗰阵咧，最好将溺水者向上托出水面嘅同时，自己主动下沉。溺水者一旦呼吸到空气咧，就唔会拼命挣扎噶啦。呢、这个时候，施救者再睇时机完成救助。第四，喺救助过程当中，一定要使溺水者嘅头面部露出水面，保证佢顺利呼吸，减轻溺水者嘅危机感同埋恐惧感，减少挣扎，使施救者节省体力，顺利咁样脱离险境。第五，特别强调的是，如果救人者不熟悉水性或者水域情况，千祈不要贸贸然落水，否则不单止救不到人，反而徒增伤亡。好了，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2: 在象山脚下，领略千年古郡的独特魅力。
3: 在西江河畔，感受产业发展的澎湃浪潮。
2: 高腰，这座古老而年轻的城市正步极体稳向前奔跑。
3: 它迈出的每一步都有我们的一份力量，一份力量。
2: 我们甘愿为它付出辛勤汗水和不懈努力，无怨无悔。
3: 只因
2: 这是
3: 我的家，
2: 我爱我家，
3: 高腰。
4: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觉。

0: 听讲啲针头会重复用噶、哦。
1: 万一感染咗其他病毒点算啊？
2: 献完血，个人应该会变得好虚啩。
3: 完全错误，所有器材都系密封包装嘅一次性医疗用品，严格执行一人一用一销毁制度。
4: 冇错，采血前护士亦会用碘伏对酒窝部位进行严格消毒，确保无菌操作。
3: 而科学研究表明，定期适量献血能够促进血液嘅新陈代谢同再生，使骨髓保持旺盛嘅造血能力，
4: 亦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令血液流速加快，供氧量加大，有助于预防同缓解高黏血症，减少心脑血管病嘅发生。
3: 一滴热血，一份希望。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0: 肇庆发布6.0版全肇办营商环境政策，同步出炉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和台镇都泉社区是开工节主要的举办场之一，今天就跟随我们的村史一起了解一下这条村的历史。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走进金利镇，营造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氛围。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科学的未来在青年。我们高兴地看到越来越多的青年科技

0: 人才脱颖而出，勇挑重担。要把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作为一项战略工程，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 8月17号，肇庆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近年肇庆优化营商环境有关工作情况，并发布肇庆市持续完善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度版和2025年度肇庆市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进一步擦亮全肇办营商环境品牌，持续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助推肇庆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0: 发布会上正式对外发布，肇庆市持续完善全肇办企业服务体系，打造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2026年度版。据介绍，方案延续往年系统化改革思路，围绕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微环境等四个方面提出50条措施。发布会还同步发布2025年度肇庆市优化营商环境典型案例，经严格遴选，最终确定19个典型案例予以公布。肇庆市发展和改革局、肇庆市司法局、肇庆市商务局、肇庆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等有关负责同志，分别就肇庆降低企业经营成本、规范涉企执法检查、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深化营商微环境治理等内容进行详细解答。接下来，肇庆市将开展政策宣传解读，扩大全肇办营商品牌知晓度，压实各部门改革责任，逐项推动 6.0 版行动方案各项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持续梳理企业诉求，迭代优化营商微环境改革举措，用好典型案例示范引领作用，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不断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与满意度。
1: 8月17号，讲教助学筑梦金秋2026年度肇庆市高腰区讲教讲学活动在高腰区第一中学举行，对2026年度高腰区公办学校中的优秀教师及优秀学生进行奖励，进一步激励全区教师潜心育人，广大学子奋发成才。市政协副主席贤以良、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候选人张成、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曾善杰参加活动。
0: 活动现场宣读了2026年度高腰区公办学校优秀教师及优秀学生名单，其中高中优秀教师10人、初中优秀教师12人、高考优秀学生20人、中考优秀学生20人，并举行颁奖仪式。随后，获奖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分别上台做交流发言。活动中，市稻香风景政协委员、同心驿站爱心委员企业家向莲塘镇夏围村进行了定向捐赠。本次活动由市政协机关第四党支部、高腰区政协机关党支部、高腰区委统战部党支部、高腰区教育局党支部联合肇庆市稻香风景政协委员、同心驿站爱心委员企业家共同支持举办，是以党建引领社会力量、助力高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近年来，高腰区始终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锚定教育强区建设目标，持续加大投入改善教学硬件设施，补齐教育发展短板，统筹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加快学校标准化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扩容提质，全区教育教学质量持续攀升，成功创建县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区，成为肇庆市首个通过国家评估的县区。区域教育特色化、优质化发展格局初步形成。2026年新增公办普通高中学位2160个，高考本科上线率同比提升 10%， 上线人数位居全市第一，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和满意度显著提升。
2: 非常感谢这次的这个活动给予我们的关心和鼎力支持，让我们感受到了教育有温度，坚守有力量，奋斗有回响。我们将继续坚守立德树人的初心，深耕育人岗位，以更饱满的热情、更务实的作风、更温暖的初心，用心代班，潜心育人，匠心从教，守护每一份青春的梦想，助力学子成才。
3: 参加这次活动，我感到很荣幸，这份荣誉对我来说也是莫大的鼓舞。接下来大学生活，我也会带着这份期许继续努力学习，争取更大的成绩，为家乡争光。
4: 我是土生土长的高耀人，心里最牵挂的始终是家乡。教育心测家乡心，支持家乡讲教讲学是我一直以来想做的事。尽自己一点心意，致敬坚守一线的人民教师和激励刻苦求学的家乡学子，希望孩子们好好读书，增长本领，将来建设家乡。也更希望更多大家一起关注家乡教育，愿我们家乡人才辈出，越来越好。
5: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6: 我们的村市，
7: 讲到开工节，我们第一时间就会想到离河台镇这里。咁离河台镇最近的社区都乾社区呢，亦都是开工节的主要举办场所之一。今日我们的村市就来到了河台镇的都乾社区，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社区有什么独特的历史。陈叔你好，咁我们如果想从了解都乾的一个历史开始，从哪里好点呢？
8: 就从那间鸡眼祠开始，因为那里呢就是我们原先都乾的始祖梁之类来到我们都乾墟村之后建的第一间祠堂，即是有一个西嘛，所以叫鸡眼祠。那个梁氏祖祠呢，就是原先我们的祖先来到都乾定居之后呢起的第一间祠堂那个牌匾。我们村呢，我们是以梁姓为主，还有林姓啊、温姓啊，总共是七姓人。这七姓人呢，在那条村搬迁之后呢，和睦相处，后来呢又与时间变迁，咁后来呢我哋家族庞大咗啦，积累咗一定资金之后呢，就又重新起咗梁氏大宗祠。

我哋量次宗祠就始建于1524年，我哋嘅宗祠就是我哋嘅量氏族人咧举办喜庆活动啊，比如婚嫁、添丁啊、二初二嗰啲大型嘅民间活动、鼎鼎之类嘅喜庆活动，基本喺嗰度祠堂摆大嘅酒席。

嗱，虛更節咧，最初佢唔係叫虛更節，就我哋嘅始祖梁智鋁遷咗都鉛之後咧，佢就剛剛講啦，喺出邊起咗間廟宇，叫做洪聖宮，就係為咗紀念我哋嘅救命恩人洪聖。後來二初二係佢係點發展嘅咧？就我哋嘅除咗喺個寺廟供奉個洪聖之外，每年嘅農曆二初二咧，定落規矩，將洪聖嗰個塑像咧抬翻我哋都鉛村每個門樓咧門樓口度，讓啲群眾去拜祭嘅。個名稱係民間嘅叫做調菩薩。

0: 盘村嘅变化咧系好大，由之前嘅咧塘啊，其他啲咧，而家改成咗球场，嗰啲咁嘅路面啦，就比以前正得好多啦。即系话我哋嘅旧屋咧，即系旧屋嘅水道嗱，我啲孙仔出落嚟打球咧，都往往系好方便嘅。
1: 好啦，今期我们的村史故事就讲到呢度啦。如果你对开耕节感兴趣，欢迎你在二月初二开耕节呢一日嚟到河台镇都权社区呢度感受一下开耕节的现场氛围。咁下一期的村史，你又想听边度的故事呢？欢迎在评论区下边讲俾我哋听。我哋下期再见。
2: 近日，在第九个中国医师节来临之际，高腰区中医院百世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在金利镇新时代广场举办，让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
3: 活动设置义诊咨询、中医技术体验、中药展示品鉴及急救科普等区域，多学科专家团队现场答疑，提供个性化调理方案，艾灸、针灸、火龙罐等特色项目广受青睐，养生茶饮让群众感受岭南南药魅力。医护人员还利用人体模型演示急救流程，向群众科普应急救援技能。
4: 我是这附近的居民，来这街边逛街啊，看到这里举办中医活动，体验了中医土擦还有火龙罐，医生也很细心，希望这种活动能多举办。
5: 觉得这次活动非常好，很少有机会专门去调理，也体验了一下急救科普，这次赶上了，觉得挺幸运的，以后也懂得怎么做急救。
3: 此次活动让群众在家门口享优质医疗服务，营造信中医、爱中医、用中医氛围。未来医院将持续开展多样活动，为守护群众健康贡献中医力量。
6: 本次活动将优质中医药服务送到群众身边，让科学健康管理理念融入百姓日常。此举不仅是对医师节守护健康精神的一个生动践行，更让传统奇方之术真正惠及千家万户。
2: 近日，第三届君玉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暨我要上春晚预选赛在肇庆市高腰区火热推进。来看报道。
3: 来自各地的参赛选手在君玉海岸营销中心的专业舞台上展现自我，赛出精彩，现场气氛热情高涨，每一位参赛者满怀热忱，勇敢站上舞台，用实力追逐梦想，力争突出重围，成功晋级下一轮。活动设冠亚季军及人气优秀奖，零门槛面向全民开放声乐、舞蹈、器乐等才艺。决赛定于国庆假期，优秀节目可直通2027年广东广播电视台移动频道春晚选拔。
7: 这里的比赛氛围特别好，不管是年轻人或是年纪大一点的，大家都玩得非常开心，能够拿到奖更加好了。就算没有拿到奖，我都仍然继续参加今天的活动，多交些朋友，争取上春晚。
8: 真的很激动，平时呢就是自己随便玩玩，没想到今天现场这么专业，然后灯光一打，音乐一响，感觉自己就好像个大明星，而且大家的水平都很高，看到我又很激动很兴奋，希望今天可以顺利晋级，然后国庆决赛最好露一手啦。
3: 赛事以专业舞台加春晚通道为亮点，海选落地君玉海岸营销中心，配专业灯光音响与现场评审，让普通市民在家门口秀出高光。主办方连续三届以城市综合体资源反哺公共文化，让文化艺术成为高品质人居的日常注脚。
9: 国信控股集团和君玉海岸一直都秉承着一个与城市共发展、与地区共成长这样的一个经营理念的，所以呢我们在当地的文化体育事业以及是教育事业方面都不遗余力地去做更加大的投入。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我们除了做好产品、做好楼盘以外，我们还会对于本地的教育事业、文化事业作更加大的投入，期望能够有更加多的具有才艺、有才华的朋友能够在我们的支持底下走出金利，面向全国。
3: 关于高腰区彩虹桥延期开放通行的通知广大市民， 原定于8月18日高腰区彩虹桥开放通行，受天气等因素影响，为保障通行安全，经研究决定桥梁开放通行时间延期至8月22日，由此

0: 带来的不便，敬请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理解，请相互转告。高腰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6年8月17日。
1: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2: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你的短信我收到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会记住你的好一辈子。
1: 如果爱情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他们渴望和其他人的交流，
7: 很多时候好像他的发音都不太别人听起来不知道他说表达什么，因为我们长期跟他在一起就知道说、哦、他要表达什么东西。
6: 他们是天生的艺术家，
8: 是真真正正的无拘无束，完全没有任何的约束。
6: 他们的纯洁可爱足以改变我们的初衷。
9: 之前呢请假呢就可能是因为工资的人会扣工资，现在呢就是因为请假呢可能会耽误到他们上课。
6: 他们是星星的孩子，让我们拉近和他们的距离，走进他们的世界。

0: 温暖的代名词，
1: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0: 家里家外
1: 亲人朋友
0: 或浓或淡，
1: 或聚或散，
0: 爱家1059，为我停留，
1: 为我停留，
0: 为你守候，
1: 为你守候。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小狗老板，请问有什么好的楼盘？我要远离城市的。
6: 哦，是麻雀妈妈呀，有，刚好有一个，包你全家满意。
7: 妈妈，这里周围都是绿树，空气清新，环境真好。哇，你看，这里有一个湖，还有小鸭船，还有那里，哇哇。
6: 喂喂，你们别飞那么快，想累死狗吗？
7: 你看，这里还有花海，好漂亮啊！桂花、菊花、三角梅、醉蝶花。咦，那条长长的有小朋友坐在上面的是什么呀？
6: 哦，那是小火车，人类的玩具，他们可以坐小火车去游览果园。
5: 哇，还有果园啊，在果树上唱歌真是惬意啊。哦，是了，小狗老板，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
6: 啊，这里呀，这里原本是鸟不拉本来呀是没人来的地方，后来村里搞什么生态特色旅游，就把这里改造成小鸟天堂一般了。怎么了，喜欢吗？
7: 喜欢喜欢，妈妈，我们就在这里安家吧。
5: 好好，
8: 保护生态环境，给动物一个家，带动特色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0: 张总，机票订好了。
1: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2: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爱的

0: 中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6: 新创作歌

在生活中如何注意用油用气安全呢？在使用燃气时要防止气体泄漏，用后要随手关闭气源阀门，查漏时不能开启明火。在使用油漆等危险物品时应开窗通风，落实安全措施。现场应配备灭火器材，家中不要储存汽油、油漆等危险物品。厨房油锅着火时切勿用水灭火，应迅速关闭燃气阀门，然后盖上锅盖或倒入大量蔬菜使火熄灭。发生燃气泄漏时应立即切断气源，熄灭一切明火，严禁打开或关闭任何电器，迅速疏散室内人员，并在室外报警。

0: 道，是共聚天伦的温情脉脉，是期许已久的幸福收获，是心无旁骛的两情相遇，是勇于挑战的激情开拓。但你永远无法预料下一秒。
1: 救命啊！
0: 我们赶超生死的极限追求，只为再快一秒。再快一秒，我们用历练与死神抗衡；再快一秒，我们以稳健与恐惧较量；再快一秒，我们用生命扛起生的希望；再快一秒，我们以温柔点燃爱的光亮。疫苗使命。

0: 生守护。
1: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噶啦。
2: 仲未摸到噶，真系蠢啊！
1: 点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3: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4: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1: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2: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5: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6: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这段话不错，嗯，那段也很精彩，剪下来再说。
1: 咦，你在干嘛呢？
0: 剪报呀，收集好的文章段落，准备啊自己出本书。
1: 你用别人文章里的内容拼成自己的文章呀？
0: 是呀。
1: 这样是不行的
0: 啊？为什么呀？
1: 首先啊，这不是你的智力劳动所创作的成果，只是简单的剪裁拼凑，没有一点自己的原创。如果你一旦公开发布，又未经原作者同意，还会涉嫌侵犯别人的著作权
0: 啊。那如果我想将好的内容推荐给别人呢？
1: 那你啊，最好注明内容的出处，说明是引用，并注上原作者名称。
0: 哦，我明白了。
1: 知识产权要保护，一旦侵权要说不。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3: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4: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3: 唱念做打，
4: 生旦丑卯，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各位早晨，现在时间来到早上6:05，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18日星期二，农历7月初六。同各位留意今天的天气，今天多云间阴天，会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气温26到33摄氏度之间，吹偏东风1到2级，相对湿度60%到95%的。西港晨运同大家听会有文千岁梁小心艳阳长照牡丹红，跟住仲会有文千岁嘅任骏坐江秋。

數我嘅跌腳添喎。好，等我同佢鬥黑搏至得。你莫將出處問英雄。

0: 吓、啊？哦，原来你系谷香啊！啊，唔怪得知你将我嘅前事如数家珍。我问你，点解你要故意装成近视眼呢？
1: 我何止近视眼啫？呢对人简直系无猪肉眼啊！我真系睇唔出你小人得。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6:30。
1: 爱家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统治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一到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

其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

阿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

0: 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1: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

0: 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0: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0: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
4: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表示，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5: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5: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5: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

0: 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1: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0: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
5: 台 APP 就搞定。
6: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7: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6: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歌嘅听啊。
8: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0: 早上7点。

0: 目的地唔重要，摇低车窗，风就系方向。
1: 呢个夏天唔好将自己困喺空调房啦，加满油，握紧方向盘，将音乐交俾我哋。
0: 外加1059，好歌配好路，喺路上就系夏天最好嘅答案。

0: 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农历七月初六。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1到34度，广州市雷阵雨25到33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朱森林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
1: 国家统计局介绍，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总体平稳，向新向优。
2: 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再次启动。
1: 广东投鱼拍卖燃动开鱼季，耕海有道铸就蓝色粮仓。
2: 暑期档全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广东稳居第一票仓。
1: 嫦娥六号月壤研究为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新数据。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东省委原副书记、省政府原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原主任朱森林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6年8月10日11时36分在广州逝世，享年96岁。按照朱森林同志生前愿望，丧事从简办理。8月17日，朱森林同志遗体在广州火化。通讯员李志报道。
3: 朱森林同志逝世后，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朱森林同志逝世表示沉痛悼念，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省领导黄坤明、孟凡丽、黄楚平、林克庆，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郑燕雄，老同志高四仁、黄华华、朱晓丹、欧广元等参加朱森林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李玉妹，全国政协委员王荣，老同志李浩、张国英、卢中赫、黄立满、黄龙云、林树森、范希贤等以不同方式表达对朱森林同志逝世的悼念和对其亲属。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直有关单位、各地级以上市党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等单位，以及朱森林同志生前工作过的单位、家乡代表、亲属和生前友好，以不同方式表示悼念。
2: 下面播发朱森林同志生平。
3: 朱森林同志，1980年10月出生，上海人。

0: 1948年11月参加革命工作，1952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至1952年历任北京市外三区第二街政府民政委员，市公安局外三分局派出所副所长、所长。1952年至1975年历任广州市委组织部干事、副科长、科长、副处长，办公室副主任、主任，花县、从化县革委会副主任、县委常委，广州市委宣传部办公室主任。1975年至1985年历任广州市越秀区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武装部第一政委、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市委常委兼政策研究室主任、市委副书记兼市委党校校长、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主任。1985年至1988年任广州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长。1988年至1991年任广东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广州警备区第一政委。1991年至1996年任广东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省长。1996年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党组书记。朱森林同志是中共13大、14大、15大代表，中共13届中央候补委员、14届中央委员，第7、8、9届全国人大代表。朱森林同志在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党和国家的事业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他坚持原则，对党忠诚，有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他思想解放，敢为人先，勇于探索。他处事沉稳，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他高风亮节，胸怀大局，热忱坦荡。他心系群众，时刻把百姓的疾苦记在心上，竭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他作风正派，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朱森林同志为广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坚持真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他的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斯人已逝，风范长存，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永远铭记、持续学习他的崇高品德和优良风范，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守正创新，砥砺前行，奋力推动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朱森林同志永垂不朽。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一到七月份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本台报道。
3: 会上介绍，今年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3%，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7%， 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2.6%， 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 5.0%， 商品零售额增长 1.1%， 货物进出口总额30万1264亿元，同

0: 业增长 17.3%。 此外，今年1至7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 28.5%， 3D 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2.3%、 40.2%。 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表示，前七个月我国 CPI 同比上涨 0.9%， 核心 CPI 上涨 1.1%， 与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相比，涨幅都有比较明显的回升。尽管国际输入性因素对于国内部分领域价格造成了扰动，但是消费价格温和上涨的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
1: 下阶段各项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陆续落实落地，服务消费潜力不断释放，新产品快速迭代，激发新型的消费需求，将继续对 CPI 的合理回升形成支撑。综合研判，下半年我国的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态势。
2: 2026年广东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运动启动仪式暨广州专场公益培训进园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办。本台报道，
0: 昨天启动的全省中小微企业质量认证提升行动将通过一企一策、精准帮扶、公益培训、技术专家上门指导等方式，帮助企业梳理生产流程堵点，建立运行质量管理体系，让企业真正把质量管起来。广州世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王旭：
3: 在现在这种大家企业普遍在谋求出海的这样一个大环境下面，那我们也能够感受到这样一个行动的话呢，会对我们进一步的完善我们跟国际接轨的这样质量认证体系，提升全球的这种市场竞争力呢，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动作用。
0: 行动要见效，试点需先行，一批国家级试点率先在广东落地探路。广州市黄埔区智能装备产业入选首批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区域国家试点，广州市黄埔区高分子材料、佛山市顺德区智能家电产业入选首批质量认证服务强企强链强线国家试点。这些试点聚焦地方特色产业集群，以认证为纽带，产业链上下游的质量堵点，为全省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路径。广州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顾小兵：
4: 一个广州实验室、大湾区国展中心、全国高校国展中心等八大国家级创新平台，三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整合区内的科研院、第三方机构、链路企业优质资源，建成15个区域基础设施服务工作站，鼓励企业高端认证，推动企业产品达到行业领先的水平。
0: 据悉，十四五时期，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累计为3873家中小微企业提供一对一精准帮扶，为35511家企业提供质量认证免费培训，培育311家企业获评专精特新，带动企业新获质量认证证书21486张，解决企业质量管理痛点问题1509个，形成相关行业中小微企业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实施指南33份。推动先进质量管理理念、方法和经验成果向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企业拓展延伸。广东省市场监管局认监处处长杨华：
5: 创新质量认证加文化服务，深化质量认证与计量、标准、检验检测、知识产权等要素融合，推行一站式一体化服务模式，持续推进质量认证专业化、公信力建设，拓展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认证服务的深度与广度，多维度为中小微企业质量提升赋能。
6: 南海开渔千帆竞发，第一网渔获刚靠岸，头鱼拍卖就已垂落有声。一条鱼拍出的不仅是价格，更是广东海洋经济的活力注脚。这份来自南海的鲜活，来自天然渔场的馈赠，背后更是广东持续推进现代化海洋牧场建设的长期努力。从靠海吃海到耕海有道，广东现代化海洋牧场正在把蓝色粮仓越筑越实。本台报道，
0: 昨天一早，杨家坡国际海产交易市场迎来了开渔第一网海鲜的新鲜回港，备受期待的头鱼拍卖活动也在此上演。阳江市民冯先生早上7:20就来到拍卖现场，一早拿下了1号拍卖牌。
7: 鱼王竞拍的话呢，我们每一个本地的渔民都很重视这一期的活动的，所以我们更早来到现场的话呢，才可以知道海鲜的品种新不新鲜。
0: 上午8点

0: 30分，投鱼拍卖活动正式启动，四条目人鱼以每条168元起拍，而最激动人心的环节就是拍卖重达38斤的龙趸鱼。
1: 两个精选龙趸鱼已经来到了3万鱼窝，3万块来到了3万块，还有我们要出价的朋友。
0: 经过一轮轮激烈竞拍，这条起拍价10000元的龙趸鱼被冯先生以38000元成功拍下。
2: 今天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我没想到现场还会有人跟我在不断的在竞拍，因为今年的话呢，这一条鱼王我们势在必得的，我们把这一份的好的彩头一头祝贺我们本地的渔民，珠海一帆风顺。
0: 新鲜回港的海鲜也吸引来全国的食客，中午11点多，闸坡农贸市场已经热闹起来，大家纷纷挑选海产，迫不及待品尝这一季的第一口鲜。阳江市民钟女士：
3: 好甜哦，今天呢、这个海鲜很好啊，吃出来啊，新鲜的当然不同啊。
0: 广东人的吃鱼底气从来不是大海的单方面馈赠，而是把耕海牧渔写进深远海浪涛，用现代化海洋牧场筑牢蓝色粮仓。在这里汇聚了全国63个育种团队，针对41个饲养品种进行产业技术攻关。在汕尾江母岛的蓝色粮仓里，就藏着今年刚刚上市的濠中贵族金贝龙黄金濠，它是法国优质牡蛎和汕尾本地陈州濠杂交选育出来的混血儿，其三倍体特性可以让濠肉四季饱满肥美。汕尾东方明海公司经理陈伟帆：
4: 我们这个养殖模式呢，是采用由海藻和生蚝还有紫海胆的一个立体生态养殖模式，这三种生物呢是互为依存的，全程零排放、零污染。
0: 不仅如此，大型深远海养殖装备的相继投产，也让广东把蓝色粮仓建到了更远的地方。其中，汕头南澳县养殖企业参与运营的全球首艘远洋游弋式通海型无限航区养殖公船“森海先锋号”目前已正式交付，累计销售马面豚360吨，创收2200多万元。汕头市南澳县玉海海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旭茂：
5: 传统网箱呢，它是一个固定的环境，它可能水温变化没办法及时去调整，但是这条公船它是一个游弋型的公船，它可以随着水温的变化不断的调整它更适合的温度，所以整个养殖过程中呢，它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所以它鱼的质量更肥美，那口感也更好一些。
0: 2025年，广东全省水产品总产量997.15万吨，居全国首位。全省水产品总产量、海水鱼养殖产量、鱼虾苗种产量、渔业产值等主要指标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开鱼是一季的开始，牧场是长远的耕耘。当第一网鱼的仙气飘上餐桌，广东向海图强的故事又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6: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大力发展赛事经济，鼓励地区间、都市圈联合举办区域性体育赛事活动。广东持续深度融合赛事与文旅，一场场高水平赛事点燃了大众热情，也带火了一座座城市，将赛事汇聚的短期人流、关注与影响力沉淀为支撑区域发展的长远资产。本台报道。
0: 粤 BA 收官不久，广东再度迎来另一场篮球盛宴。8月13日至17日2026年中国男篮热身赛佛山站在顺德打响，中国队与乌拉圭队、新西兰队联袂奉献出多场高水准的比赛。中国男篮球迷：
7: 第一次来佛山这边看比赛嘛，这场馆非常好，气氛也好。
0: 中国男篮队员胡金秋：
8: 感谢各位球迷对我们中国男篮的支持，在球场上也能感到大家的那种热情，每进一个球也好，为我们呼喊，为我们呐喊，我们也用场上的表现去回馈给球迷，大家都始终站在一起。
0: 重大赛事天然具有跨越单一城市边界、整合区域资源的辐射效应，其深层价值在于以赛事流量激活文化存量，以竞技热度推动产业发展。本次中国男篮热身赛中预计将吸引30000名观众到场，将直接带动门票收入及周边文旅消费超2000万元。顺德区正着力打造篮球、足球、路跑、龙舟四大体育品牌，推动文商旅体产深度融合发展。佛山市顺德区委宣传部、区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体育股股长谢辅胜：
9: 通过票根经济啊，让球迷呢进去餐饮店，鼓励餐饮店通过折扣跟一些宣传来去带动消费。
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话提出，巩固和扩大带动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成果，推动冰雪经济主要产业链实现高水平协调融合发展。近日2026年广州市二届体育节滑冰嘉年华顺利举办，这场滑冰嘉年华借花滑表演与趣味互动，掀起全民参与乐享冰雪的热潮。广州市滑冰协会秘书长廖志娟：
1: 通过持续举办赛事、大众嘉年华以及专业滑冰的娱乐与运动健身，将我们这种避暑的需求转化为的运动的热能，为广州冰雪的普及和后备人才的培养提供了坚实的平台支撑。
0: 正佳文旅集团副总裁李鹏：
2: 也希望说在未来有更多这些孩子们能够走上冰面，将我们的冰上的竞技、冰上的美学和娱乐做一个更好的融合。
0: 经过短暂休整后，粤超季后赛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将于8月22日和23日进行。季后赛延续普惠惠民原则，八强附加赛、八强赛、半决赛、决赛统一执行票价 18.8 元。八强附加赛第一回合球票预约至19日22时，广大球迷可微信搜索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进行预约。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落地实施，一次性塑料制品的管控由以往环保倡议升级为刚性法律约束，经营主体违规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将面临分级高额处罚，企业最高罚款可达10万元。本台报道。
0: 相较于以往倡导式限塑政策，本次法典建立起全流程监管体系，针对生产销售源头违法行为，市场监管部门可没收违禁产品及违法所得，并处货值金额1至3倍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经营许可证。在终端经营使用环节，企事业单位违规使用禁限类塑料制品将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本执法重点覆盖超市、便利店、购物塑料袋、餐饮门店一次性塑料餐盒、刀叉、吸管等打包耗材、外卖全套塑料包装、快递塑料缓冲袋与包装膜，其中厚度小于 0.025 毫米超薄塑料袋、一次性发泡塑料餐具、塑料棉签、含微珠洗护用品被明令禁止生产销售。广州市民：
4: 因为塑料降解的时间太慢了，会对水土会有影响。现在不是要用个竹子做那个更环保了，比竹代塑吗？
5: 包装的话，现在大部分应该不是那种简易的那种饭盒，而是环保性材质。
0: 需要注意的是，仅外包装标注可降解不等于合规，覆膜、纸浆餐具、普通光降解耗材属于伪降解产品，投入使用仍构成违法。此外，新规约束对象仅限各类生产经营主体，市民居家自用塑料袋、一次性塑料餐具不会被处罚。生态环境法典还明确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等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一旦违反该条款，监管部门可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6: 由广东省纪委监委、广东省委宣传部指导，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广视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五集廉洁文化微短剧《梅关道》从昨天开始每晚9点45分在广东卫视首播。本台报道。
0: 《梅关道》取材唐代名相张九龄主持开凿大禹岭的真实事迹，剧集创新采用双线叙事结构，一条线索回溯至大唐开元四年，讲述时任左拾遗的张九龄心系岭南名声，面对巍巍天险与朝堂部分官员的重重阻力，以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毅然扛起开凿新路的重任。另一条线索则立足当下，通过一位青年干部沉默的调研视角，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寻找何为不朽政绩的当代答案。梅关道编剧广东广视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新宇：
7: 我们在岭南文化、岭南先贤人物当中找到了张九龄这样一个为民实干、为民造福的千古的名人。剧中提到的一句台词叫因民之所立而立之，也和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
0: 主创团队通过韶关实地取景加横店实景搭建加视觉特效辅助的三维制作模式，还原打造厚重的岭南历史风貌，全剧共5集，每集时长10分钟。 聚集在广东卫视、腾讯视频、月

0: TV、爱奇艺、优酷平台上线播出。
1: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介绍，近日广东在全国率先开展人工智能全流程赋能省级题库建设试点工作，依托机制创新加数字变革，破解传统命题尺度不一、产业贴合不足、更新迭代滞后等痛点难点，以高品质题库服务助力群众技能成才、稳定就业，打造技能评价数字化惠民广东样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2: 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昨天出台关于司法服务保障绿色低碳发展的工作意见，提出15条举措，以高质量司法助力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广东样板。意见围绕理念引领、审判履职、产业护航、机制建设四个维度，构建全链条司法服务体系。在生态保护方面，依法严惩暗管偷排、非法采矿、数据造假等犯罪，并将生态修复情况作为量刑考量因素，依法纠正小过重罚。在生态修复方面，明确替代性修复顺位，允许以绿色低碳技术改造费用折抵生态损失费用。在产业赋能方面，要求妥善审理新能源、循环经济案件，履行绿色破产理念，依法审理涉绿色信贷、碳市场交易纠纷，发挥碳权益财产价值。在机制建设方面，完善环境资源案件三合一归口审理，健全技术调查官制度，构建跨区域、跨部门司法协作体系，提升涉外审判能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数据显示，7月份广州一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 100.1， 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指数 100.4， 一二手住宅房价环比指数已经连续5个月上涨，市场回稳向好态势不断巩固。房价回升的情况下，市场成交持续活跃。据广州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数据，七月以来，广州一手商品房网面积正增长。七月，全市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 5.8%， 其中一手住宅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 9%。八月上半月，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较去年同期增长 15%。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2: 本台消息，据珠海边检总站介绍，今天零时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港澳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
1: 本台消息，据数据平台统计，截至8月16号16时59分，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突破100亿元，广东以 14.92 亿元票房稳居暑期档第一票仓，观影人次3979万及放映场次 355.6 万均居全国之首。深圳、广州票房同比分别增长 16.3%、12.5%， 表现突出。
2: 新闻浏览。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 1.7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外汇市场交易量为 4.3 万亿美元，同比增长 8%， 均保持较高规模。
2: 据国家医保局介绍，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础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
1: 近日，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发现，来自月球背面南极埃特肯盆地的月壳样本比月球正面月壳物质更富放射性，由此判断南极埃特肯盆地在形成时发生的大撞击把月背的物质重新搅拌混合，改变了月背局部

0: 的物质组织。这一成果为理解月球正反面差异提供了全新科学依据。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孩子们，3月12日是植树节。
1: 老师，植树是什么呀？
0: 植树啊，就是一棵小树，像小朋友长高长大一样。小树需要灌溉、施肥、晒太阳，才能茁壮成长哦。小树们成长了，我们才会有美好的环境
2: 哦。
0: 今天老师就教大家一首关于植树的歌曲，我们一边听一边种下小树，好吗？
2: 好。
3: 但愿春风吹，好爱像蝴蝶飞。
1: 老师，小树要长大了，我们要好好。

0: 死仔啊，又考得咁差，睇我唔打死你啦。
1: 离婚？你夠膽离婚我就殺咗你冚家。
2: 死老嘢啊，我同你讲啊，唔好拖累我哋添啊。
3: 经常性谩骂恐吓亦都系家暴，家庭暴力唔再系家务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已经施行，如果你不幸遇到家庭暴力，请你马上离开施暴者，立刻报警或向单位、村委会、居委会、妇联等机构求助。制止家暴，人人有责。
4: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5: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6: 呢一刻红绿相映，

0: 市风云。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1: 呢一刻，
2: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你需要我哋。
3: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似障碍赛，然后最怕背书里未懂装懂的感慨，未料到将来那强。

0: 咪，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荒肯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荒肯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假期。
4: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也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